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

0: 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微型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 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

0: 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

0: 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4: 我们深学习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

0: 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0%，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

0: 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0: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能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

0: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

0: 织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伊尔夏提克里木。
1: 在这家企业工作已经四年了，在新昌买的新房子，今年年初还买了车，现在每天开车上下班，感谢家乡棉花纺织产业发展带来的好机遇。
0: 目前园区覆盖全县五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数十家农业加工龙头企业、百余家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入场，构建起完善的农业产业发展矩阵，园区总产值达126.31亿元。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2: 组建专业运营管理团队，统筹政策、土地、人才、资金等各类要素，优先向园区集聚，聚焦产业发展短板，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全县农业不断向差异化、融合化迈进。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新疆将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各类国家级农业产业平台，集聚资源，补齐短板，协同发展，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以产业融合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3: 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其中来电15件，来信0件。15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全区住建领域计划开展技能培训18万人次，助力12万名劳动者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本次行动专门设计了阶梯式分层培育模式，将紧扣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与民生就业需求，因材施教，精准培养，实实在在帮助广大城乡劳动者和从业人，提升为岗位刚需的高水平技能能手。阶梯式培育模式具体分3层，一是普惠兜底扩容提能，面向城乡劳动者、乡村建设工匠、特种作业人员等群体，全覆盖开展实操技能与安全规范培训，将物业、燃气、园林等民生岗位纳入培训范围。二是做强骨干夯实中间，压实企业育人主体责任，推行订单培养、名师带徒等实操教学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常态化举办技能竞赛，畅通从高级工到技师、高级技师的完整晋升通道，稳住行业骨干人才队伍。三是选树标杆高端引领，从各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多年深耕一线的技术骨干中选拔工匠后备人才，依托重大工程现场实战历练，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建筑工匠，打造行业领军型高技能人才队伍。
3: 新疆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作为本届展会最大的亮点，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全球产业链，细分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展区，邀请行业龙头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其中，低空经济展区重点呈现无人机应用、飞行通信等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突破；先进制造展区则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品、新技术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大批境内外优质企业已确定参展，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

0: 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四家低空经济重点企业，将展出20多款无人机、无人船、卫星遥感设备等产品及案例。
1: 昌吉州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标准建设算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新业态，加快形成集群化、规模化的算力产业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2: AI 漫剧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动漫短剧，在移动端传播。在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一批年轻从业者正抢抓行业风口，从事 AI 漫剧制作，产品得到受众好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经理李婷：
3: 它的受众人群呢也比较多，想能赶得上这个风口，为漫剧创造一些价值。
2: 人工智能行业

0: 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开发部署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同时着力推动智慧文旅、智慧矿山等领域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目前昌吉州已引进数据标注企业1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71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沈延军：
1: 深入推进数字昌吉建设，搭建一体化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平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日前，由新疆本土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技术实现产业化投产，为破解碳纤维回收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阿克苏台记者万丽、赵霞的报道。
3: 传统碳纤维回收技术耗能高，污染严重，回收率及性能保持率都不足70%。在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一台自主研发的常压高能水离子裂解设备正在运行。这台裂解设备将碳纤维固体废弃物绿色循环再利用，全程零污染，回收率与性能保持率双双突破95%。技术团队还把握的应用场景，提出工业农业固废协同高质化模式，建成年产能3000吨碳纤维塑料绿色复合材料示范线。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副院长金冠华介绍，这条生产线将回收碳纤维与回收地膜结合，用来生产物流托盘、滴灌带、电缆线等复合材料产品，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4: 原本地膜回收可能成本就有3000多，它卖出去可能也就是3400了，但是现在我们将回收的碳纤维回收的地膜结合，可以卖到7000-8000。目前这个技术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
3: 如今这项技术已实现产业化投产，在新疆、重庆、深圳等地成功孵化了6家企业。东莞市永水碳纤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小美：
5: 我们公司现已正式投款这款产品，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性能反复的检测，远超同类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6: 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攻克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关，目前已完成8000多吨订单交付。这批管材口径3448毫米，壁厚24毫米，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区首次生产的最大口径、最大壁厚管材。请听报道。
7: 在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超大口径涂塑复合钢管正陆续装车发运。超大尺寸对成型精度，超大尺寸对成型精度、焊接质量要求。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响告诉记者，生产过程中需要攻克圆度控制、壁厚均匀性、长距离稳定性等技术难题。
8: 我们这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我们生产的是3.4米的，确保订单能够保质保量，按时交到客户手中。
7: 绿赛科技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拥有10项发明专利、上百项实用新型专利。当前

0: 复了因雪崩受损的围栏，保障过往游客的通行安全。
1: 旅游公路提档升级的同时，农村公路养护也在同步推进。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对辖区农村公路约10000平方米坑槽破损路面进行集中修补，消除通行隐患。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处长王志江介绍，今年以来，我区已处置路面坑槽5.57万平方米，翻浆3万多平方米，沉陷7800平方米，除雪里程达97500多公里。
2: 精准发力，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与安全保障能力。G217独库公路、S237宜昭公路清雪除冰、隐患排查、交安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人人都可以成为吹哨人，成为安全守卫者。近日，新疆公布多起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一线职工凭细致观察排查风险，主动上报隐患，从发现高压气体泄漏避免爆炸，到识别危化品混装风险，再到纠正违章作业，职工们用观察力和责任心为企业筑牢了安全防线，还能获得2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奖励。这份奖金发得及时，更奖得到位。隐患

0: 从纺纱成线到织袜的完整生产链。企业总经理张方杰介绍，今年一季度纺织产品出口额达325万美元。
1: 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设备，有200多种花型生产。我们的产品远销欧洲、南美洲，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设立了8个直销点，辐射周边20多个国家。
0: 今年2月，自治区发布的《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中明确提出，要以做活南疆企眼为关键抓手，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南疆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墨玉县持续加大对纺织服装产业的扶持力度，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引导企业聚焦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推动纺织产业从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作为墨玉县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某纤维企业于去年3月成立，主营包覆纱生产，眼下200台包纱机已在车间安装到位，正高效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将下线产品装车发往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负责人李兴杰介绍，项目规划是
2: 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包覆纱1000吨，产值4000到5000万，将完善当地纺织产业链条。
0: 目前墨玉县已有多家纺织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布局，外贸出口势头良好。
3: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段踏勘工作已完成，赛事筹备有序推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发车。请听报道。
4: 历时71天，本届环塔拉力赛分两轮完成全线踏勘，全程近7500公里，共设置7处大营、14个赛段，特殊赛段3400公里。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安鹏新介绍，组委会从安全角度综合评估，决定取消之前备受期待的超长马拉松赛段。
5: 已经超过了历届的某一个单一赛段整体的难度，所以我们综合评估呢，取消了这个马拉松赛段。今年的赛段总里程呢，也是我们环塔历届最长的一次。
4: 本届赛事赛段布局兼顾竞技性与观赏性，打造多条高难度沙漠戈壁赛段，串联起天山南北的自然奇观与人文风情。赛事还联动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6大赛区，推出多项文旅优惠举措。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杜金
6: 联合推出了环塔的赛事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的门票、住宿以及美食餐饮的6条环塔线路，设有一些观赛点，能方便游客近距离观摩赛事。
7: 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越来越近，14支代表队积极备战，力争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赛场上。请听报道。
8: 作为本届联赛揭幕战球队，乌鲁木齐代表队正在封闭式备战，球队由来自教育、医疗、IT 等行业的业余球员组成，年龄覆盖18至39岁，已经累计进行了8场实战演练。乌鲁木齐代表队助理教练樊梦平：
9: 我们现在还是主要性的就是以技术为主，比如说防守队员的突破的时候，你的距离、方向、你的拿球的身位、角度，更多的是战术。
8: 5月8号，哈密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尽管气温突破30摄氏度，双方仍以高强度传接与跑动展开攻防博弈。亳州代表队队员伊利达达纳埃伊亚提：
10: 我打进了一粒进球，我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提升，团队的配合度呀、默契度都在慢慢的提升。
8: 随着联赛进入倒计时，亳州代表队的队员们也开启了最后阶段的集训备战。从4月初启动封闭集训以来，球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内容包括体能储备、技战术演练。攻防方面，亳州代表队队员阿布杜扎伊提排祖拉：
11: 对于我们土生土长的亳州孩子来说，足球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比赛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拿出100%的拼劲儿，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3: 随着气温升高，近郊游、露营休闲成为众多市民的度假方式，带动休闲露营产品销售升温。请听报道。
4: 在乌鲁木齐最大的户外用品市场， 帝王国际商城，不少市民正在挑选户外装备，追求更舒适的出游体验，亲子游、家庭游成为消费主力。乌鲁木齐市民周田告诉记者，周末都会带家人自驾去户外一趟，
6: 想要买再把原来的这个帐篷扩充一下，因为出去的人多了。我们刚看了充气床垫，原来我们买的都比较薄，然后今天看了一下厚一点的更大一点的，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能有更好的体验感吧。
4: 海洋户外品牌连锁乌鲁木齐帝王店主理人李建龙介绍，四月中旬起户外用品销量就已追平往年夏季高峰，
12: 每天呢基本上我们的营业额达到50,000左右。现在呢就主要是进阶到这个轻量化，款式也比较多样，光这个露营的这些装备的话基本上达到3,000-5,000家。
4: 乌鲁木齐户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新疆户外用品商会秘书长张林介绍，目前全市从事户外运动商品销售的商家有3,000多家，户外露营基地2,000多家，参加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单日达50,000多人。
13: 现在更多的是参加户外自驾露营的爱好者，周末是特别多的人数。通过户外运动呢，户外爱好者呢，带动了我们旅游业、交通业，还有我们这个餐饮业等等一些发展。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完成建成以来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500,000株耐旱苗木扎根沙海，165,000平方米草方格锁住黄沙，为这条世界最长贯穿流动性沙漠的等级公路再添生机。
3: 近日，今年首批250,000尾白斑狗鱼鱼苗被投放到乌伦古湖。今年福海县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工作，计划分时段分品类向乌伦古湖投放白斑狗鱼、贝加尔亚罗鱼、梭罗鱼、河鲈鱼等鱼苗共计600,000尾，持续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
7: 5月10号，2026年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锦标赛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国际马术中心落幕，新疆马术队斩获团体季军，教练员兼运动员刘涛摘得个人赛冠军，运动员蓝超获个人赛亚军。
1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中雨转小雨10到22度，
1: 塔城小雨9到21度，
0: 伊宁小雨12到21度，
1: 伯乐大雨11到21度，
0: 克拉玛依小雨15到24度，
1: 奎屯小雨转大雨14到26度，
0: 石河子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
1: 昌吉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
0: 哈密多云19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24到40度，
0: 库尔勒多云20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17到32度，
1: 喀什多云17到32度，
0: 和田多云18到33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孙涛主持召开第12批重庆沅江骨干座谈会，
4: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

0: 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召开第12批重庆援疆骨干座谈会，代表哈密市四套班子和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向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援疆骨干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会议介绍了哈密市基本情况及对口援疆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促进合作发展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张超林等12名重庆援疆骨干在发言中表示，援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旗帜鲜明讲政治，转变角色快融入，聚焦发展强谋划，守牢底线树形象，强谋划，守牢底线树形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奋力书写重庆援疆事业新篇章，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力争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定力量。孙涛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各援疆省市与新疆协同发力、双向赋能、共谋发展的重要纽带。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国家对口援疆战略的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从1998年广东省倾力帮扶，到2010年河南省接力支援，在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哈密从一个边疆欠发达地区逐步成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援疆工作也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参与，由行政推动向市场驱动，由单向援助向合作共赢的历史性转变。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开启了渝哈两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标志着对口援疆工作在哈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0: 孙涛强调，渝哈两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密切的伙伴情谊。党的20大以来，渝新两省区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以全新的理念和开放的视野，高位谋划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双方立足是互补联动发展，双方立足渝哈经济互补、产业化交流合作，取得了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渝哈两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机遇，落实对口援疆政治制度安排，深化战略对接，实现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各位援疆骨干深刻领会对口援疆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切实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大家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和深切期许，充分发挥好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扎实推动重庆援疆工作良好开局、顺利起步，为后续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工作竖起标杆。哈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口援疆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自觉放到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将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让大家真切感受亲人般的关心和大家庭的温暖。乌拉木江热依木、梁峰、张志先、潘瑞第12批重庆援疆骨干、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9号，16中心综合报道。5月9号，16花开，子子同心。

0: 新路径。正能量网络名人蒋小亮、阿迪来喽、拉木小伙等人分享重走思路、记录日常生活、开展跨区域文化传播等体验经历。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帕哈尔江报道，哈密市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坚持。

0: 六月正式对外开放。哈密市左宗棠文化研学馆副馆长王浩鹏：
1: 2024年，我们依托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传承规划，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完成了粮仓修缮项目，坚持修旧如旧，保留原有建筑基理。
0: 如今的公园内三座老粮仓均在原有遗址基础上完成修缮，并未改变其原始格局与建筑风貌，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功能，分别打造成老城印象历史文化展陈、哈密诗文馆、一区两县文旅形象体验馆和千年义脉哈密古驿站专题展，以多元展陈形式串联起哈密的历史脉络、文旅风采与人文底蕴，系统性呈现哈密的建城变迁、驿站发展与多民族交融图景。此外，园内常态化开展良城雅集系列活动，让这片遗址不再局限于文物展示的单一功能，真正成为一座集历史传承、文化体验、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王浩鹏：
1: 我们通过修缮旧仓、提升环境、布设展陈，既延续了哈密老城的历史记忆，又传承了左宗棠爱国精神，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的双赢，进一步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融入城市空间，融入文旅业态，融入市民生活。
0: 今年四月初，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专题展览开展，展厅以清晰的逻辑架构系统梳理左宗棠住解哈密162里左宗棠住解哈密162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常态化开展赶大营活动，通过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现当年商贸兴盛、民族交融的繁华景象，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哈密的历史过往与民族情谊。王浩鹏：
1: 我们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将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增强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让历史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9号，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油酸花生种植加工项目启动，宜州区园区相关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围绕高油酸花生品种筛选、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专题介绍，各方代表围绕技术推广、基地建设、产业发展等深入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并进行现场签约。项目将构建从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的全产业链体系。据了解，项目已在园区50亩土地上试验示范5个高油酸花生加工专用品种，通过技术攻关与模式探索，最终筛选出2到3个适宜哈密种植的优良和哈密本地的花生栽培技术体系、农机农艺融合模式和标准化原料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
3: 我相信通过我们团队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能够介绍一些内地的花生加工企业，比如说像宗亮还有鲁花等等这样的企业，能够到我们哈密这样的地区来建厂投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团队的介入能够助推哈密地区花生全产业链的发展，通过加工引领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2: 当天参会人员还来到种植现场实地观摩，详细了解试验田规划、品种布局与田间管理情况，为下一步规模化推广奠定基础。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主任傅斌：
4: 我们全力做好园区配套保障，依托园区现有资源，完善示范基地的田间基础设施，统筹做好土地、农机、灌溉等硬件配套设施的保障，保障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落地。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8号，哈密足球队正在哈密市体育中心全身心投入赛前训练，力争在首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场展现瓜乡足球风采。自备战启动以来，球队依托哈密市足协迎春杯赛事完成球员选拔，组建起一支

0: 公益项目，为大病家庭和公共场所提供急救包，让这个急救场所增加一层这个防护网。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关丽，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文涛、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
4: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同时呢，它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加的直观、更加的便捷来了解我们医保政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来解读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相关政策。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齐国禄，您好。
2: 大家好。
0: 市医疗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徐世新，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医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专项整治。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核查、飞行检查、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遏制了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我市又深化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刀刃向内，加大自查自纠力度，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提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43医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党的24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推进医保政策与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融合。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服务满意度达到96%以上。医保基金花小钱办大事的效益充分的显现。五是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更加提质扩面，常态化的开展了1243种药品和129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了医药费用9482.96万元。集采后药品耗材价格显著降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缓解。六是支付方式改革路径更加成熟，哈密市圆满完成了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疆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药机构

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12月集中缴费期内缴纳了2027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3个月。

0: 的。福康宝呢，是由自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康宝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福康宝在自区医保局和金融监管的共同指导监督下推进的惠民工程；二是不设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都可以参保。三是一年仅需交纳99元，即可享受290元的医疗保障。四是覆盖范围，覆盖了全疆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员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部人才。只要您参加了自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可以自愿投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宝公众号，点击投保入口即可线上办理，方便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宝的保障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互补共济，无保险互补共济，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福康宝的梯次减负机制，具体包含五项内容：一是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起付按年度累计8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元；二是医保目录外住院费用起付限10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三是国内全自费特定高额药品；四是海外特定高额药品；五是罕见病特定高额药品。这三类药品的起付线均为零，最高各赔付30万元。投保后今年一月以来的医疗费用也可以追溯报销，理赔没有次数限制，只要发生的费用符合保障范围且超过起付线即可多次申请。整个赔付流程非常便捷，不需要跑柜台，理赔时打开新疆福康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服务，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目前因缴费尚未结束，线上理赔申请通道暂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在第一时间在新疆福康宝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大家密切关注。如需查询是否投保，可进入新疆福康宝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中心投保查询，输入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
1: 感谢解说您的介绍。当然了，从这个全民参保扩老底线，也是从生育保险的这个新政升级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福康宝，加码，每一项举措啊都是彰显着民生的温度。当然了，每一份成效呢也都凝聚着守护的初心。我们总说啊，这个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也希望今天的解读啊能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的读懂政策，用好福利，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来支持我们哈密的医保工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手里。

0: 曲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孙涛主持召开第十二批重庆援疆骨干座谈会。
2: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启动。
1: 哈密市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
2: 哈密队全力备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主持召开第十二批重庆援疆骨干座谈会，代表哈密市四套班子和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向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援疆骨干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0: 现术形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奋力书写重庆沅江事业新篇章，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力争在全江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庆力量。孙涛指出，对口沅江是党中央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各沅江省市与新疆协同发力、双向赋能、共谋发展的重要纽带。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国家对口沅江战略的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从1998年广东省倾力帮扶，到2010年河南省接力支援，在沅江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哈密从一个边疆欠发达地区逐步成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沅江工作也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参与，由行政推动向市场驱动，由单向援助向合作共赢的与哈两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标志着对口沅江工作在哈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 孙涛强调，与哈两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密切的伙伴情谊。党的二十大以来，渝新两省区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以全新的理念和开放的视野，高位谋划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双方立足与哈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与哈交流合作，取得了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与哈两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机遇，落实对口沅江政治制度安排，深化战略对接，实现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各位沅江骨干深刻领会对口沅江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切实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大家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和深切期许，充分发挥好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扎实推动重庆沅江工作良好开局、顺利起步，为后续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工作竖起标杆。哈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口沅江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自觉放到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将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正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让大家真切感受亲人般的关心和大家庭的温暖。乌拉木江热依木、梁峰、张志先、潘瑞第十二批重庆沅江骨干，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尔叶提吴首尔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少伟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中，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展现联动宣传合力。央视网、央广网与哈密市融媒体中心代表随后登台，交流融媒体传播经验，共同探索主流媒体讲述新疆故事的创新路径。正能量网络名人蒋小亮、阿迪来喽、拉木小伙等人分享重走丝路、记录日常生活、开展跨区域文化传播等体验经历。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

0: 享共赢。五月八号，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内，讲解员穆巴热科·艾尼瓦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哈密老城的百年发展历程。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讲解员穆巴热科·艾尼瓦：
1: 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历经精心打磨与系统布展，新增展陈于四月中旬面向市民游客全新开放，截止目前已接待5000余名市民和游客。
0: 回溯历史，哈密老城的粮仓与城墙承载着

OK， 我觉得我的事业岌岌可危啊，因为有机器人就可以取代我们主播的位置了。23岁的日本机器人叫艾丽卡，已经准备就绪。外形呢酷似年轻的我们。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孙涛主持召开第十二批重庆沅江骨干座谈会，
2: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启动。
1: 哈密市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
2: 哈密队全力备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

0: 代表哈密市四套班子和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向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援疆骨干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会议介绍了哈密市基本情况及对口援疆工作开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深化对口支援、促进合作发展进行深入座谈交流。张超林等12名重庆援疆骨干在发言中表示，援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旗帜鲜明讲政治，转变角色快融入，聚焦发展强谋划，守牢底线树形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奋力书写重庆援疆事业新篇章，为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力争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庆力量。孙涛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各援疆省市与新疆协同发力、双向赋能、共谋发展的重要纽带，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从1998年广东省倾力帮扶，到2010年河南省接力支援，在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哈密从一个边疆欠发达地区逐步成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援疆工作也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参与，由行政推动向市场驱动，由单向援助向合作共赢的历史性转变。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开启了渝哈两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标志着对口援疆工作在哈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 孙涛强调，渝哈两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密切的伙伴情谊。党的二十大以来，渝新两省区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以全新的理念和开放的视野，高位谋划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双方立足渝哈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渝哈交流合作，取得了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渝哈两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机遇，落实对口援疆政治制度安排，深化战略对接，实现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各位援疆骨干深刻领会对口援疆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援疆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对大家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和深切期许，充分发挥好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扎实推动重庆援疆工作良好开局、顺利起步，为后续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工作竖起标杆。哈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口援疆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自觉放到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将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让大家真切感受亲人般的关心和大家庭的温暖。乌拉木江热依木、梁峰、张志先、潘瑞第十二批重庆援疆骨干，是指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尔叶提吴首尔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少伟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中，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展现央广网与哈密市融媒体中心代表随后登台，交流融媒体传播经验，共同探索主流媒体讲述新疆故事的创新路径。正能量网络名人蒋小亮、阿迪来喽、拉木小伙等人分享重走思路、记录日常生活、开展跨区域文化传播等体验经历。此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联合主办，哈密市、吐鲁番市、和田地区相关部门联合承办，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全疆融媒体矩阵，依托网络传播优势，讲好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立体化展现新时代

0: 新疆团结奋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帕哈尔江报道，哈密市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坚持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核心理念，让沉寂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重焕生机，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共赢。5月8号，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内，讲解员穆巴热科·艾尼瓦正在为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哈密老城的百年发展历程。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讲解员穆巴热科。

0: 面向市民游客全新开放，截止目前
1: 并未改变其原始格局与建筑风貌，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功能，分别打造成老城印象历史文化展陈、哈密诗文馆、一区两县文旅形象体验馆和千年义脉哈密古驿站专题展，以多元展陈形式串联起哈密的历史脉络、文旅风采与人文底蕴，系统性呈现哈密的建城变迁、驿传发展与多民族交融图景。此外，园内常态化开展良城雅集系列活动，让这片遗址不再局限于文物展示的单一功能，真正成为一座集历史传承、文化体验、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王浩鹏，
2: 我们通过修缮旧仓、提升环境、布设展陈，既延续了哈密老城的历史记忆，又传承了左宗棠爱国精神，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的双赢，进一步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融入城市空间，融入文旅业态，融入市民生活。
1: 今年四月初，左宗棠在哈密的162天专题展览开展，展厅以清晰的逻辑架构系统梳理左宗棠驻介哈密162天的峥嵘岁月。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常态化开展赶大营活动，通过场景还原、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现当年商贸兴盛、民族交融的繁华景象，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哈密的历史过往与民族情谊。
2: 我们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将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增强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让历史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9号，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油酸花生种植加工项目启动，宜州区园区相关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围绕高油酸花生品种筛选、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专题介绍，各方代表围绕技术推广、基地建设、产业发展等深入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并进行现场签约。项目将构建从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的全产业链体系。据了解，项目已在园区50亩土地上试验示范5个高油酸花生加工专用品种，通过技术攻关与模式探索，最终筛选出2到3个适宜哈密种植的优良花生品种，未来将逐步建立适合哈密本地的花生栽培技术体系、农机农艺融合模式和标准化原料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
4: 我相信通过我们团队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能够介绍一些内地的花生加工企业，比如说像宗亮还有鲁花等等这样的企业，能够到我们哈密这样的地区。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团队的介入能够助推哈密地区花生全产业链的发展，通过加工引领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农民增收。
3: 当天参会人员还来到种植现场实地观摩，详细了解试验田规划、品种布局与田间管理情况，为下一步规模化推广奠定基础。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主任傅斌，
5: 我们全力做好园区配套保障，依托园区现有资源，完善示范基地的田间基础设施，统筹做好土地、农机、灌溉等硬件配套设施的保障，保障项目能够顺利推进落地。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江报道。5月8号，哈密足球队正在哈密市体育中心全身心投入赛前训练，力争在首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场展现瓜乡足球风采。自备战启动以来，球队依托哈密市足协迎春杯赛事完成球员选拔，组建起一支由本土业余球员、青年球员组成的队伍，兼具活力与大赛经验。近段时间，球队重点强化体能储备、技战术磨合与对抗强度训练，针对性打磨攻防体系，提升团队配合默契度与战术执行力。根据赛事抽签结果，哈密队分在南区，同区对手包括喀什、和田、克州等6支劲旅。球队首轮将于5月17号客场挑战靠，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常规赛将完成3个主场、3个客场的较量。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足球队助理教练李润泽。
6: 抽签工作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一场是去客州，通过这么充分的准备呢，我们也想在客州的赛场上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尽量争取努力去拿下三分。2026

0: 同兴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作为全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赛事以同兴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赛事实行全疆观赛一口价9.9元惠民政策，球迷可通过秀动 APP 等渠道购票观赛。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5月9号，哈密市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时代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为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华润新能源巴里坤有限公司颁发了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牌，呼吁市民积极参与2026年58人道公益日筹资博爱天山大病关爱项目和急救计划急救包项目。随后，哈密市中心医院等19家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现场就诊市民络绎不绝。哈密市中心医院患者服务中心副主

0: 红十字会综合业务科科长景文红。
1: 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公益项目，为大病家庭和公共场所提供急救包，让这个急救场所增加一层这个防护网。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关丽，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文涛、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4: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5: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6: 你好，
7: 喂，
6: 你好。
8: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这个菜给清理掉了。那对于业主搭建围挡设置后花园的争议，冯艳荣呢是已经给了明确的回应。他表示呢，业主搭建围挡的区域并非公共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小区原始规划图中啊，已经是明确该小区的属性了，并且表示啊，当年销售的时候，这个房屋跟后花园是分开卖的。当年的一楼的房价是才2000多块钱，后花园是单另去销售的，所以在这个规划图上是有的。那么现在又有陆陆续续的人在买，那么在这个办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来使用那块地了吗？冯艳荣也表示啊，这个呢是受开发商的委托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公司已经不在这儿开发了，后续这个花园没有售完啊，包括一些空置的房，包括花园呢也是委托给物业啊帮他们租，这样的话呢会收取一些服务费。那么现在这个春天里出现了一些售买的后花园，它是规划图，按照规划图范围之内啊是合法的。冯艳荣介绍啊，该小区房屋销售的时候呢，已经是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普通话测试报名于5月11号开始了。为了满足全市各行各业普通话水平等级认定需求，近日呢，哈密开放大学呢发布公告，将于2026年5月面向社会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本次呢共投放600个考试名额，全程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网这个报名系统线上开放报考额满为止。那么本次普通话报名时间为5月11号10点至5月12号24点，考生呢是需要使用电脑或者是手机浏览器登录报名 http://bm.clt.org 啊，完成这个账号的注册，包括信息的填报，包括证件照的上传等流程。那么报名呢是需要上传390×567像素2寸白底免冠证件照，那么信息与照片不符合规定是将无法通过系统审核。报名站点呢选择哈密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测试地点呢设在哈密开放大学。有纸质证书邮寄需求的考生可以在报名系统填写收件地址并办理相关手续。那么收考生每人每次50元，全日制在校学生每人每次25元。学生参加测试需同时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缴费时间为5月14号10点至5月18号24点。考生可扫描二维码进入高校收费系统，选择哈密开放大学，通过工商银行微信渠道完成线上缴费，逾期未缴费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那么测试时间暂定5月19号5月20号，考生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日期，报名信息确认后不得更改。需按照复考准考证自5月18号起可登录报名系统自动打印。考试当天呢，考生是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准考证，在校学生呢还需要出示学生证、临时身份证、消磁身份证及信息不符者不得入场。考生需要提前30分钟抵达考点候测，迟到超30分钟则将取消测试资格。考场严禁携带手机、电子手表、存储录放设备及备考资料，杜绝替考、读稿、作弊等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成绩及考试资格，替考行为还将依法追责。成绩与证书办理方面，申领证书一级乙等级以下成绩约30个工作日内完成认定完毕，一级甲等等顺延15个工作日。成绩公布后，考生可登录报名系统查询电子证书，1周左右可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申领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纸质证书将统一发放。成绩60分以上及考生呢是可以关注哈密开放大学微信公众号，前往益州区建国北路36号开放大学春轩楼302室现场领取。那么据悉呢，本次的测试呢开通官方线上报名渠道，报名咨询电话18099023566。开放大学也是特别提醒啊，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报名缴费均属诈骗，切勿轻信中介宣传，谨防上当受骗。

0: 我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景娇凤律师啊。景律师，有市民咨询啊，说他呢是买了一台冰箱，用了这个一个月就坏了，那么商家承诺说是过了七天无理由不能退，这种情况能要求退货吗？请律师。
1: 能，因为冰箱有质量问题，根据民法典第621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买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记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买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自收到标记物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买人的，视为对标记物的数量或者符合质量约定。但是对标记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那么冰箱用了一个月坏了，这属于质量不符合约定，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更换、修理，无理由拒绝这种是违法的。因为七天无理由是针对无质量问题的退货，有质量问题的退货不受此限制。
0: 嗯，这是刚刚市民所争这个疑问啊，这是买了一台冰箱用了一个月就坏了，商家说过了七天无理由不能退，这种情况刚刚呢景律师是表示啊是可以退的。那么还有一位市民咨询呢，说小区物业收了停车费，但是不让业主的朋友停车，这种情况能要求物业退钱吗？
1: 能，若合同有约定，根据民法典第509条全面履行义务的规定以及第577条违约责任的规定，物业收停车费属于提供停车服务，但是如果有合同约定业主的朋友可以停车，那么物业不让他停，这属于违约，业主可以要求继续履行，赔偿损失。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物业是有权拒绝的。
0: 还有市民咨询啊，说夫妻一方去世，另一方能继承全部遗产吗？
1: 不一定，要看有没有其他继承人。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法定继承的顺序，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进行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进行继承。

社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是各沅江省市与新疆协同发力双向赋能共谋发展的重要纽带，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国家对口沅江战略的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从1998年广东省倾力帮扶到2010年河南省接力支援，在沅江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哈密从一个边疆欠发达地区逐步成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沅江工作也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参与，由行政推动向市场驱动，由单向援助向合作共赢的历史性转变。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开启了渝哈两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标志着对口沅江工作在哈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 孙涛强调，渝哈两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密切的伙伴情谊。党的二十大以来，渝新两省区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以全新的理念和开放的视野高位谋划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双方立足渝哈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渝哈交流合作，取得了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渝哈两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时代机遇，落实对口沅江政治制度安排，深化战略对接，实现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双向赋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切实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大家的高度重视、充分信任、鼎力支持和深切期许，充分发挥好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扎实推动重庆沅江工作良好开局、顺利起步，为后续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工作竖起标杆。哈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对口沅江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自觉放到全市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将一如既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让大家真切感受亲人般的关心和大家庭的温暖。乌拉木江热依木、梁峰、张志先、潘瑞第十二批重庆沅江骨干，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9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主题活动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尔叶提吴首尔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少伟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中，哈密市吐鲁

新的文化功能，分别打造成老城印象历史文化展陈、哈密诗文馆、一区两县文旅形象体验馆和千年义脉哈密古驿站专题展，以多元展陈形式串联起哈密的历史脉络、文旅风采与人文底蕴，系统性呈现哈密的建城变迁、驿传发展与多民族交融图景。此外，园内常态化开展良城雅集系列活动，让这片遗址不再局限于文物展示的单一功能，真正成为一座集历史传承、文化体验、休闲休

0: 凝聚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让历史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月九号，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油酸花生种植加工项目启动。宜州区园区相关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宇围绕高油酸花生品种筛选、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进行专题介绍，各方代表围绕技术推广、基地建设、产业发展等深入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并进行现场签约。项目将构建从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的全产业链体系。据了解，项目已在园区50亩土地上试验示范5个高油酸花生加工专用品种，通过技术攻关与模式探索，最终筛选出2到3个适宜哈密种植的优良花生品种，未来将逐步建立适合哈密本地的花生栽培技术体系、农机农艺融合模式和标准化原料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0: 现场投资，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团队的介入。
1: 近段时间，球队重点强化体能储备、技战术磨合与对抗强度训练，针对性打磨攻防体系，提升团队配合默契度与战术执行力。根据赛事抽签结果，哈密队分在南区，同区对手包括喀什、和田、克州等六支劲旅。球队首轮将于5月17号客场挑战克州队，5月30号迎来主场首秀对阵和田队。常规赛将完成三个主场、三个客场的较量。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足球队助理教练李润泽。
2: 抽签工作结束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一场是去克州，通过这么充分的准备呢，我们也想在克州的赛场上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尽量争取努力去拿下三分。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作为全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赛事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汇聚全疆14支地州市代表队，56场精彩对决将从5月16号持续至8月9号。赛是实行全疆观赛一口价9.9元惠民政策，球迷可通过秀动 APP 等渠道购票观赛。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5月9号，哈密市守望人道协力前行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时代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为国网能源哈密煤电有限公司、华润源巴里坤有限公司颁发了中国红十字奉献奖牌，呼吁市民积极参与2026年58人道公益日筹资博爱天山大病关爱项目和急救计划急救包项目。随后哈密市中心医院等19家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现场就诊市民络绎不绝。哈密市中心医院患者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志英：
4: 在现场我们对群众进行了答疑解惑，普及了健康知识，以后我们也会持续践行医者的使命，守护好哈密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3: 哈密市红十字会综合业务科科长景文红：
5: 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公益项目，为大病家庭和公共场所提供急救包，让这个急救场所增加一层这个防护网。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关丽，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文涛、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

会运行，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趟早茶啦，
8: 春分哈高凤爪。
0: 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

央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看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播
2: 第31集。狄春将狄仁杰扶下马车，只觉得搀在手里的狄仁杰的胳膊不停地哆嗦着。狄春也很紧张，咽了口唾沫。
3: 老爷，我过去问问。
2: 狄仁杰觉得喉咙干涩，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一会儿，狄春匆匆跑回来道：
3: 老爷，这是个荒废多时的土地庙，平日里啊，从来没有人来，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就走了水。
2: 他观察着狄仁杰的神情，犹豫着加了一句：
3: 老爷，我问过了，这里啊，确实没有人，您就别担心了。
2: 狄仁杰摇了摇头，径直朝土地庙走去。狄春急得拉住他的袖子：
3: 哎，老爷，那里还在救着火呢，您此刻过去太危险了，别过去，我求您了。
2: 狄仁杰停下脚步，他仰起头，对着那熊熊的红光眯起了眼睛，看了很久，方才转身对狄春道：
3: 走，咱们到周围看看。
2: 狄春搀扶着他，两个人围着土地庙转了个大圈，转到了庙后头等衬，荒草丛倒是能看得很清楚。狄仁杰慢慢朝荒草丛的深处走过去，突然他的身子猛地一晃，狄春赶紧扶住他，顺着他的目光看见前面大片的荒草被踏得倒伏在地，还有整片整片的血迹溅得到处都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没有尸首，没有伤者，没有兵刃，很显然这是一个已经被打扫过了的战场，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只有流出来的鲜血无法收走，将荒草染成斑驳的红色。老爷，狄春紧紧搀扶着狄仁杰的胳膊，眼泪在眼眶里面直打转。别急别急，狄仁杰低声说着，踏着血迹之上一步步坚定地往前走着。迈了几步，脚下突然绊到一样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块铸铁马掌，已经被鲜血染成了鲜红。狄仁杰指着马掌上的一个刻印给狄春看，狄春轻轻地念道：“兵啊，这是官军的马。”

慢慢的，他们走出了荒草丛，前面是一大片树林，一眼望不到头。血迹、足迹和马蹄印再次分成了多路，而且杂沓不清，再也无法继续跟踪下去了。狄仁杰低声道：远方没事，这里有基站，而且所有的足迹都是往远离土地庙的方向，就说明那火没有困住他，而且元芳只要能战斗，就没有任何人能打败他。我相信他，他一定会坚持住。狄春抹了一把眼泪，重重地点了点头。狄仁杰转过身道：咱们现在就回去，回府后你立刻带上府中的家丁再来此地搜索。他走了几步，又扭回头来看了看荒草丛上的血迹，紧紧地咬着牙关，低沉地道：我必须回去了，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该亮了，到时候有人会来接我，这一切也该结束了。

0: 间，看见女儿又坐在椅子里发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发狠道：难道李景辉不想回家？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死人都比你好看。陈秋月毫无反应，连眼珠都没有转一下。如果不是鼻翼轻轻的嗡动，他这张脸也确实和死人一般无二了。陈松涛也拿他没办法，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换了稍稍缓和的语气问道：哎，狄仁杰来过了，他来干什么？陈秋月冷冰冰地答道：您把他的宝贝儿子都抓起来了，他来找我有什么奇怪的？那你看他的情绪怎么样啊？是不是已经方寸尽乱了？陈秋月连眼皮都没抬，依然用他那空洞平淡的语气答道：他倒也没多说什么，就是一再说不相信景辉真的有罪，还问我有没有有罪，还问我有没有啊？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一切全凭爹爹您做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他就走了？就走了？陈松涛皱起了眉头，思忖着，脸上的表情还是有些狐疑。陈秋月突然抓住父亲的手，语气急促地道：父亲，我求您了，千万不要伤害景辉，他毕竟是我的相公，是我两个孩子的父亲，您已经要成功了，就饶了景辉的性命吧。说到这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陈松涛的面前，两手死死地攥着陈松涛的袍服下摆。陈松涛咳了一声，掰开陈秋月的手，气急败坏地说：你干什么？疯了吗？我什么时候说要杀狄景辉了？再说事到如今，你我与狄仁杰、狄景辉已经不共戴天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算我此刻杀了他也是必须的。秋月啊，难道你想要我死吗？我看你简直是神魂颠倒，理智尽失了，真是令我心寒呐。我告诉你，只要有虚，我告诉你，只要有虚，你就干脆当他已经死了吧。陈秋月又扑上去拉着父亲的衣袖，歇斯底里地嚷着：爹爹，让我去看看景辉，去看看景辉好不好？我求求您了，求您了。陈松涛重重地将陈秋月的手甩开，恨恨地叹了口气，转身走出了房门。从门内传出陈秋月凄惨的哭嚎。门前一个手下急急地凑过来向他报告道：大人，李元芳和韩斌没有抓住，让他们给跑了。
1: 什么？
0: 陈松涛声色俱厉地吼了起来：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重伤之人和一个小孩子，你们这些饭桶居然还有胆子回来复命？
2: 这属下们确实没想到李元芳会从庙后的那扇窗户里逃走。那扇窗户离地面足有两丈来高，他居然能带着孩子从那里逃走，确实是匪夷所思啊。本来在庙后安排的伏击人手比较少，大队人马都在前门堵着呢，李元芳从后面逃走，遭遇的仅是小队人马，因此他一通猛杀才得以脱身。
3: 大人，确实是属下无能，可事已至此，还请大人示下，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继续全城搜索，只要见到他们就杀，再令各守城门卫卒严加防范，只要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子的，全都要仔细的盘查。
1: 是。
0: 滨州城东门内的树林中，韩斌紧紧地依偎在李元芳的身边，周围是这么的静，他把耳朵贴牢在李元芳的胸前，能够清楚地听到那颗心的跳动，这坚韧的声音让

0: 很安全。这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怕了，只管等待着。终于，天空中响起悠远绵长的钟声，这是五更两点的晨钟。虽然月亮还升得高高的，太阳的影子也见不着，但是毕竟新的一天到来了。随着钟声，韩冰感到李元芳的身体动了动，他一下子抬起头来，正对上李元芳的目光。那么清亮锐利的目光，平静温和中却带着一丝疑虑。韩冰知道这疑虑来自什么，他勇敢地挺起腰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李元芳开口了，声音依然嘶哑低沉，但却十分有力。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地问道：冰儿，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从怀里掏出那个纸包，小心地打开来捧给李元芳看。纸包里面是许多颗深褐色的小药丸。李元芳只看了看，又重新注视着韩冰的脸问：这是什么？你从哪里得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韩冰深深地吸了口气：
2: 我知道只吃一回是没关系的，我看到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
0: 他的眼泪又慢慢流了下来，语气一下子急促起来：
2: 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罐里很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蓝玉罐里的人吃，说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是后来就出事了。
0: 他全身颤抖起来，李元芳默默地把他搂住，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脑袋。韩冰继续说着：
2: 这东西刚开始吃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精神特别舒服，什么样的痛都能治，什么样的病都会觉得好了。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很高兴，说是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仙药，但是后来却发现不对劲儿，这药吃上了就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浑身难受，骨头疼得在地上打滚，还会越来越严重。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就让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吃这东西，还找来人守着蓝玉罐不让他们出去，说想办法给他们治，可是最后也没找到办法，那些人就那么痛苦地死掉了。死的时候那样子可怕极了，拼命地叫喊挣扎，好像都是活活痛死的。狄公子和嫣然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施办法，只好又给他们施这药，吃一次能管一两天，然后就又不行了。本来嫣然姐姐说好了不让我和我哥哥碰这东西，可是我哥哥总想为嫣然姐姐做些事情，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所以一开始嫣然姐姐说要试试这药的时候，她自己就偷偷地吃上了，结果
0: 韩冰抽抽搭搭地说不下去了，他眼泪婆娑地抬起头来，哇的一声猛扑到李元芳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李元芳只静静地等着，待韩冰渐渐止住悲声，才轻轻地抬起他的脸蛋，低声道：冰儿，不要伤心，你做了很对的事情，现在我全明白了。然后他微笑着伸了伸胳膊：啊，这药还真是神奇，我现在什么痛都感觉不到了，而且还很有力气，非常好，如今就是再来个几十来号人，我都能轻松。

0: 看见韩冰还在那里抽噎，李元芳一把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拖上马背，自己也翻身上马，低下头贴着韩冰的耳朵说，男孩子应该勇敢，好了，不要再哭了，现在我送你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你刚才说什么？这药能管一天还是两天？
1: 我也不知道。
0: 行，抓紧时间，一天也够用了。再说你这里不是还有很多吗？
1: 啊，不行。
0: 韩冰吓得脸色大变，回过身来死命揪住李元芳的衣服，
1: 不可以吃第二次的，不可以的。
0: 李元芳笑了笑，傻孩子，放心吧，我明白的。说着他双腿一夹，用剑身轻轻一拍马屁股，那马仰天长啸，高高扬起前蹄，像箭一般的窜了出去。滨州东城门的守城兵卒听到晨钟敲完最后一响，方才欣欣然打开了城门。天气越来越冷了，离太阳升起来还有一个多时辰，外头更是冻得连鬼都呲牙。赶早进出城门的人这几天已经绝了迹，两个守城的兵卒百无聊赖地往城门两侧一站，正寻思着如何打发这段难熬的时光，却骤然觉得眼前白光一闪，待他们两个反应过来，就只能看到绝尘而去的一匹马的背影了。两个人目瞪口呆地向城外的方向傻望了半天，才互相嘟囔道，
1: 怎么跑得这么快，简直是见了鬼了，真是见了鬼了。
0: 几天来，这已经是李元芳第四次走上去蓝玉观的路了。胯下这匹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马，竟是匹少有的良驹，跑起来如行云流水一般，既快又稳。骑在马上，只能听见耳边的风声呼啸，眼睛被凌厉的寒风吹到了几乎睁不开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这条路他现在不用看都不会走错了。最重要的是身上不觉得冷，不觉得痛，只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和永不枯竭的勇气。突然他猛地一拉缰绳，马匹再次振蹄长嘶，蓝玉观的绝壁就在眼前了。李元芳跳下马，牵着韩冰的手慢慢转入绝壁，一切都如他所推测的那样，这里空无一人，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满地流淌的血迹，谁又能猜出几个时辰前在这里还发生过惨烈的战斗？此刻这个地方又被所有的人遗弃了，仿佛从来就只是个渺无人迹的空山幽谷。他带着韩冰穿过热泉潭前的空地，站到了最小的那间单房门前。李元芳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模一样的月光从整整五天之前的那个夜晚一直照耀到此刻，而他自己的身上却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竟使得五天之前的回忆现在看来都宛如隔世一般了。李元芳感到韩冰在悄悄地拉自己的手，便低头朝他笑笑道，如果我没有记错，这间屋子里面通向热泉瀑布后面山洞的路口，所知道的人除了我和大人就只有你、你的哥哥陆嫣然和狄锦辉，所以现在我要把你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我想在这里面你是绝对安全的。韩冰眨着眼睛不说话，李元芳也不等他回答，就把他牵进了小屋，翻开木榻，掀起覆盖在洞口的盖板，自己先跳下去了，然后回身伸出双臂，把韩冰也抱了下去。划亮了一个火捻，李元芳领着韩冰踩着窄窄的石阶往上走，

这是黎明到来了。李元芳在韩斌面前蹲了下来，摸了摸他的脑袋，笑着道：“哈哈，好了，现在你安全了，我要走了。”韩斌不说话，只是死命地搂住李元芳的脖子，牢牢地紧贴着他。李元芳便让他这么抱了一会儿，才把他的小手掰开，从怀里摸出了一样东西来，放到韩斌的手中。那东西一动便闪出光来。李元芳笑道：“这是你的武器，第一次见面时我没收的，现在还给你，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用它来保护自己，不要手软，要像第一次对我那样。”韩斌把那东西扔在地上，还是伸手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李元芳。李元芳轻轻地说：“冰儿，你就在这里等着，要有耐心，等着我，即使我来不了，我也会让那位老爷爷来找你。如果他来，你也要像对我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0: 给我吃那个药丸的时候叫我什么？怪好听的，再叫一声给我听，好不好？韩冰把头靠到李元芳的肩上，李元芳感到肩头顿时变得热热的、湿湿的，然后便听到很轻的一声哥哥。李元芳含笑应着，又加了一句，下回再见到你也要这么叫，以后一直这么叫。好的。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流出救援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

0: 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翻嚟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现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和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

0: 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

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我是谁啊？我是武术大师啊！我练过什么？我练的可太多了。我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加踏马拳、36方匕首拳、72横拳、108套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各种兵刃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像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刺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抓得回来的，18般兵刃，咱是样样精。

0: 我让你夸我了，好好谈钱。
1: 哎，
0: 今天看这儿高朋满座啊，本校长特别的欣慰。那么欢迎大家到我们这个武术中心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您放心，3年之内我一定把他培养成武打明星李连英
1: 啊，
0: 那个李连杰啊。欢迎大家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武术培训。
2: 会
0: 这个武术
2: 打明星大师。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可找着你了呀。
0: 你找我干嘛？
2: 连全家人都很喜欢你啊。
0: 真的假的？
2: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
0: 是啊。
2: 哎
0: 啊，
2: 你叫啥名啊？
0: 我叫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
2: 这一激动给忘了。你
0: 别那么激动
2: 啊，
0: 我的名字非常好记
2: 啊，
0: 我的名字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利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欢迎你叫我的名字。
2: 傻鸡
0: 傻什么叫什么鸡呀、啊、
2: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0: 我不能再说一遍。
2: 为啥呀？
0: 我怕跟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你不就叫阿克里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吗？
0: 嘿，我碰上一复读机，我这是啊。
1: 这名字也太长了，
0: 你管我长不长呢？啊，长有长的好处。啊，警察碰上我都记不住。
1: 你说啥？
0: 不是你找我干嘛呀？
1: 哎呀，大师啊，我找你有事儿 啊。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是想让俺孩子给你学武术啊，你看中不中啊？
0: 哦，你啊，孩子要学武术
1: 啊？
0: 你孩子多大了？
1: 12岁。
0: 为什么要学武术？
1: 艺多不压身嘛。
0: 啊，
1: 再说了，练武术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欺负其他同学嘛。
0: 哎，对
2: 啊，
1: 也可以不受其他同学欺负嘛。
0: 什么思想
1: 啊？
0: 就冲你这种思想就不能教。
1: 咋了？
0: 你把我们这孩儿想的太简单了。我们这孩儿可不容易，得能吃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关键你家庭条件不好，家里没钱，你学不了啊。没听说过穷文富武吗？
1: 这个你放心。

0: 你这教一节课多少钱呢？
1: 没多少钱
0: 啊，
1: 一千。
0: 啥？一千？
1: 你咬什么牙呀？嫌贵咱可以商量啊。
0: 我给你一万。你等会儿。
1: 怎么还等会儿？
0: 我给你一万呢。
1: 不是，你给我一万，你给不给啊？到底？
0: 不不，你还等会儿，我先问问你
1: 啊，
0: 我先问问你，你准备教儿子什么武术？
1: 就冲你给我这钱数
0: 啊，
1: 我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平时不告诉别人的功夫我教给你儿子。
0: 啥功夫？
1: 隔山打牛。
0: 隔山打牛
1: 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0: 哦，
1: 有愿意看的可以鼓掌啊。
0: 嗨啊。
1: 你看看，
0: 咦，乖乖，神功啊！哎呀，大钱不是问题啊！
1: 明天上午八点，你带孩子找我啊！
0: 明天上午八点，
1: 明天上午八点，
0: 中中中中，哎呀，明天上午时间有点冲突啊！
1: 怎么还冲突呢？
0: 明天上午俺儿子得学舞蹈了呀！
1: 还学舞蹈吗？
0: 你是不知道啊！
1: 嗯，
0: 俺儿子天生就是跳舞的料啊！
1: 是啊，
0: 那大长胳膊大长腿，
1: 嗯。
0: 俺儿子六岁的时候，
1: 哦，
0: 个头就到我这儿了。
1: 是啊，现在呢？
0: 现在十二了。
1: 啊，
0: 那个头
1: 怎么样？
0: 快超过我了。
1: 快去，一点没长，就是。
0: 长是长了，就是长得不老明显。
1: 那就叫没长，知道吧？
0: 所以说呀，明天你能不能换个时间？俺儿子明天没时间。我跟你说，钱不是问题啊。
1: 他没时间
0: 啊，
1: 我就有时间。他一孩子都没时间，我不更忙吗？我也没时间。
0: 那你弄啥呀？你没时间？
1: 我忙着呢。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大师啊！
0: 哦，
1: 我要到各地交流啊、学习呀、啊、访问呢、啊，我还得练隔山打牛。我这嗨，我这个
0: 啊，没动静
1: 啊啊！
0: 你这还后翻劲了，这个
1: 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0: 不是大师
1: 啊，
0: 你真没时间呀、
1: 啊？没时间，
0: 那你挤挤呗。
1: 我什么叫挤挤、啊？
0: 俗话说，时间就像挤牛奶，挤挤总会有嘞。你挤挤呗。
1: 我挤什么？我又不是奶牛，我挤

0: 给你唱一遍。
1: 呵，你还能唱呢？
0: 你听着啊。
1: 啊，我听着。
0: 十三颗小白杨
1: 啊。十三颗怎么唱啊？
0: 一颗呀小白杨，
1: 这不还是那词儿吗？
0: 两颗小白杨，
1: 两颗呀，
0: 三颗小白杨，四颗小白杨，五颗小白杨，六颗小白杨喽喂，七颗小白杨，八颗小白杨。

0: 阳。
1: 什么玩意儿啊？哎，你咋说话了你？
0: 你听见没有？啊、人家都听不下去了，什么玩意儿？要照这么唱，我能唱出一大兴安岭来，你信吗？你？
1: 不是，所以说呀，嗯，我没实现的梦想，嗯，我一定让俺儿子替我实现呢。
0: 这事儿交你儿子了
1: 啊？
0: 你说当你儿子真倒霉，
1: 你可以不当吗？
0: 不当就不当，谁当了？
1: 不是
0: 谁当了？
1: 我的意思说，俺儿子这个时间确实不行，你看，
0: 别提钱，他一个孩子都没时间，我这么当大师，我能有时间吗？我多忙啊，我每天交流学习访问，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还得练功练隔山打牛，我这哎我这个我这
1: 台上都没人了你还啥了呀？
0: 台上没人了
1: 啊，
0: 台下这么些人了，嗨你看看，
1: 你乖乖，
0: 这都是我们真心的、
1: 啊什么玩意儿啊！这还能打回来了？这个
0: 哦，我们这神拳都会拐弯啊！
1: 哎呀，我勒个娘啊！
0: 哎，
1: 不是大师
0: 啊，
1: 你真没时间呀、啊？
0: 没时间，
1: 那你钱可收了，
0: 钱我还你啊，还是你的两万。
1: 哎呀，那太遗憾了，
0: 遗憾就遗憾吧。
1: 那我只能去找其他老师，
0: 赶紧找其他老师。
1: 找其他老师，两万块钱是恐怕不行。
0: 哎，多少钱？多少钱？
1: 咋着也得五万块钱。
0: 你少来这套。
1: 再见啊！
0: 你怎么回事？我特别想问你，为什么别的老师都比我拿的多呢？为什么？
1: 你不是没时间吗？你
0: 我挤一挤，我挤一挤
1: 啊！再挤挤，
0: 就冲你给我这钱数
1: 啊！
0: 我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了！
0: 我救着你儿子，
1: 你就是我儿子，
0: 谁是你儿子？
1: 那你
0: 我救活你儿子，
1: 咋救活？
0: 就是你儿子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怎么样？
1: 咦，这句话没毛病。哎呀，你让我算算、啊。
0: 哎，你算。
1: 毛病。哎呀，你让我算算、啊。
0: 哎，你算。时间。那晚上我也陪着。
1: 晚上你让我算算。
0: 你算算。
1: 哎，礼拜一学射击，礼拜二学画画，礼拜三学登山，礼拜四写大字，礼拜五架子鼓，礼拜六学奏绣，礼拜七挖掘机。
0: 挖掘机都学啊？
1: 啊，
0: 这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受不了也得受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钱不是问题啊。
0: 呸，连我这骗子都听不下去了都。
1: 不是你啥？
0: 你这是教育孩子吗？你这是折磨孩子。
1: 不是你听我，你
0: 闭嘴，张嘴起跑线，闭嘴起跑线。你要照这么教育孩子，那孩子都累死在起跑线，他到得了终点线吗？闭嘴。孩子需要自由的童年，需要幸福的空间，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都没兴趣，他能学得好吗？孩子们都学不好，他将来谁继承非遗相声大会啊？
1: 不是你
0: 闭嘴！今天是没时间，有时间非得好好说你这人不可。回去。
1: 你可干啥去？
0: 这都几点了？我儿子该学外语了。
1: 不是，那钱咋办呢？
0: 钱不是问题啊，
1: 那问题钱是我的呀！你站住！阿克里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格利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 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比，
0: 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

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

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吧，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把智慧。

是深深的埋藏在心里，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道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盼。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四集。
3: 其实作者并不是要从字词本身上争论出个是是非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词义的流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做工英雄气概

0: 杂着一丝丝寒意。这位孤独的老人即将面对的是哈密酷热的夏天和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1: 当左宗棠的军队穿越茫茫大漠向哈密不断挺进时，消息早已随着塞外呼号的狂风吹向了新疆大地，也吹到了遥远的外邦。
0: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狂妄之极。不用说，这一定是侵略者得知消息后啃噬的反应。他们无法想象，一向软弱的中国大臣里竟然出现了如此强硬的左宗棠。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个左宗棠竟然真的不顾一切，亮剑西北，兵锋直指敌巢。
1: 对于居住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群敌营哈密的消息，就像从春天泥土里钻出的嫩芽，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事实上，在左宗棠大军狂赴河山的伟大事业中，与英勇的将士们并肩作战的还有这里的百姓，他们各尽所能为清军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
0: 历史上征战西域的军队里鲜有一位统帅像左宗棠一样呕心沥血，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谋求长治久安之策。在屯兵哈密之前，左宗棠的先锋部队在作战之余早已开启新疆的建设工作。在光绪三年的一封信札中，左宗棠这样写道：
1: 大军归附旧疆是调伐之事，与寻常讨贼有异，实行至此，捐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购买粮料草树，雇用车辆，复按照民间价缴给予食银，不折不扣，以足宣布朝廷浩荡之恩，为古今未有之事。
0: 这是一支王者之师，他们的目的不是横征暴敛，其统帅有着长远深邃的目光。为此，驻扎哈密的将领张耀
1: 要通盘谋划，于国计民生务实其大者远者，务图为一时一己之计，则将来成就诚未可限量，而天理人情两得其事。
0: 在致友人杨石泉的信中，左公擘画着新疆的未来。
1: 将来新疆设省，自哈密以西均归新疆督府管辖，营制随之，戍边复分明，共相维持戍世之力也。
0: 当左宗棠在信中看到张耀在哈密兴修水利惠及民生的汇报后，高兴地说：
1: 妾思此举如成，持哈密永久之力。
0: 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看左宗棠留下的大量信札，戍世之力、永久之力类似的词语多次出现，足见左公胸怀之博大，感受到左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当众多高官为了谋求私利却不惜生命，不取一毫，过手的军费何止千万百万，麾下的将领官员何止千个百个，他的私囊里却资财无几，心里装满了国家和百姓。到哈密之前，他就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和梨树苍生充满了关爱之情。他叮嘱并勉励在哈密驻军屯田的张耀：
1: 哈密移民同是朝廷世子，如借此种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会哈密者为国术平凡，省巨费，非公不肯认此，非地 亦不能成功之志，幸上免之。
0: 哈密距离左宗棠的故乡湖南湘阴2800多公里，距离左宗棠的兰州官邸1300多公里，距离宿州大营600多公里。这个遥远的边城，从青年时代阅读西域史地著作时就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从青年走到老年。

0: 做卫徒，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一句话，道尽旅途艰辛。
1: 星星侠，晋江第一关隘，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清代诗人齐运士在《星星侠长诗》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特征：一峡锁万峰，横绝汉海上。
0: 1880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二，左宗棠抵达星星峡。这一天，他收到了好友杨石泉的书信。等左公回信时，部队已行至白石头。这里宜人的气候让左宗棠心情舒畅。甘树频绽，尤为优渥，再五日即抵伊吾。
1: 这封简短的回信中有一个极为有趣的信息，值得再多说一说。哈密一词出现过340余次，而用伊吾代替哈密仅有8次，6次都写于1880年，也就是移营哈密的这一年。这6次中5次是几乎相同的表述，抵伊吾。
0: 对于饱读诗书、精于词章的左宗棠来说，这种用词方式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结合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看，那么就更有一番风味了。伊吾，哈密古地名。汉代时，哈密为西域都护府管辖，设伊吾县。西汉时，哈密叫伊吾卢，处在中原、匈奴、西域的结合部，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咽喉要道。为了争夺伊吾卢，匈奴和汉朝多次发生战争。伊吾这个地名是出现于古代西域史书中的高频词汇。
1: 《后汉书·藏公传论》记载，藏公马武之徒，抚明剑而抵掌，至持于伊吾之北矣。持至伊吾，这个孤僻的词语由此形成。后人以之表示向往在边塞建功立业。遗憾的是，许多心怀报国之志者往往众志难治。宋代大文豪陆游便是其中之一。放翁身无官署，往往持至伊吾而未遂。读者对这句话感到陌生，但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千古名句中展现的家国情怀，在每一个学童反复的诵读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与陆游等人相比，左宗棠是幸运的，他实现了持至伊吾的抱负。
0: 左宗棠熟读兵书，或许在浩瀚的史籍中读到过持至伊吾这个词语。即便他没有读到过这个词，但伊吾这个地名一定无数次地投影在他望向西域的眼眸中。左公这种用词方式未必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他心理活动的呈现。抵达伊吾，抵达哈密，意味着左公年轻时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将得以完全施展。
1: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句关于左宗棠抵伊吾的记录：
0: 五月初八抵达哈密，由于顶着酷热在戈壁中行军，引发了肝部旧疾，经过将近20天的医治，身体才稍有好转，可以处理公务了。
1: 此时的清王朝早已千疮百孔，国民被嘲笑为东亚病夫，国家也病入膏肓。头白鳞边的左宗棠 力求挽救国家的命运，即使病痛缠身，仍不减豪情。
0: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文物般的马槽子是我的了，并且只花了100元。我等老人从院子里拖出一块毛毡裹住马槽之后，按压着心中的喜悦付了钱。

0: 红松木很重，在跟僵硬的旧毛毡搏斗了一番之后，我终于抓住了合适的布，这才眼睛肿胀，满脸通红地提起马槽，蹒跚着往家的方向挪去。路上，一群羊像是从天而降似的，我在羊群中钻进钻出，旧毛毡的一端裂开了，马槽子连同我一起摔倒在闹哄哄的羊群里。我在挤来挤去的羊之间，和牧羊人的吆喝声中来回爬了好一阵才站起来，又在羊的东撞西搡之下将毛毡重新裹好，提起马槽跌跌撞撞冲下路基。慌乱中，我瞥见几辆汽车等在路边，其中一辆是警车，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朝我走来。
1: 嘿，你包着个什么玩意儿？
0: 是那个大高个的警察，一双眼睛正从他的帽檐底下盯着我，一边嘴角上扬，似笑非笑，好像早已看穿我的内心，要看我接下来耍什么花招。
1: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

扔在警车边，露出诧异的表情。我一定是表现得太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不耐烦地喊道：老实交代吧。对不起，你是说那块旧毛毡吗？这是买马槽送的，他丢在院子里也碍事儿。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高个子警察的下巴抬得比之前更高了，我说的是那里面包着的玩意儿。一阵马蹄声打破了沉默，是小七老师吗？好像是牧羊人认出了我。我们的大作家，您为什么坐在那里？听到有人叫我作家，我立即来了精气神儿，清了清嗓子，也没忘记拍拍腿上的灰尘，理一下衣领，还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收拢到耳后。在朦胧中，只见温和亲切地低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我，还有警察，视线从毛毡里的马槽上移开，大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保护游牧民族文化，马槽是游牧文化最直接的一部分，不带走会被人当成柴火烧了的，最能说明百年游牧历史，尤其旧的需要保护起来，旧的东西最有说服力。牧民和警察低着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这个满身灰尘的作家，不停地微笑，频频点头。不记得我是怎样结束这场坐在马路上的宣讲的，在我慢慢恢复平静的档口，听到牧民说话了：太感谢了，小七老师，大家都说您在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一阵沉默之后，警察也开口说话了：刚才作家拼命提着马槽子的样子真是叫人感动啊。又是一阵停顿之后，警察说道：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大作家毛毡里包着别的什么。什么？牧民满眼疑惑。我说这话你们别介意啊。警察用手捂住嘴瞄了我一眼，朝着牧民压低声音说：他从羊群里披头散发钻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偷了你的羊。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五集。
1: 1880年端午节这一天，连日行进在酷热戈壁上的左宗棠和他的士兵们，终于迎来了天降喜雨。这场清凉的雨，对于久居西北的将士们来说，

0: 电，好似凤凰展翅，刹那又消失了。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哈密城了，城外的高台上，一只蛰伏的凤凰在等待着他们。
1: 驾车经过哈密宗堂路大桥，向西行驶不远，道路南侧有一条依着湿地公园修建的道路，尽管在修路时已经做了处理，仍然形成了一个约30度的缓坡。走过这段百米长的坡道，凤凰台台地遗址就展现在眼前了。
0: 这里为什么叫凤凰台？至今仍未查阅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峭拔的地势，站在高地上俯视河谷，想起了那句凤凰台上凤凰游，有感而发，便为这里复名为凤凰

0: 眼前这幅和谐安定的绿色画卷，一定是他期盼的景象。
1: 左宗棠初到哈密，就经受了一场灼热考验。他在书信中写道：
0: 哈密炎热异常，旬日以来左肋左腿风团复发，不痒而痛，周令诊视为肝火甚旺，服凉剂不愈，既以大黄数剂仍不泄动，彼加服圆明粉，乃略下两遍，所患乃觉轻减，现停服圆明粉，亦只服过一钱，上服大黄一二贴，即停止不服，当可复原耳。
1: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留下的书信，多次提到因气候难以适应，病痛缠身的情况。燥热的天气迫使左宗棠赤膊度日，会客时不得不穿上长衣长裤，随即汗出不止。病情稍微缓和，左宗棠便投入繁忙的工作。除了批阅大量的公文，他还要给远方的亲人朋友写信复信，帮助朋友修订书稿，会见纠定书稿，会见将领。
0: 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来迎拜访，左宗棠积极地向对方了解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福克在哈密大营居住了一个月，目睹了左宗棠高度自律的繁忙生活，钦佩不已。在札记中，福克写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报国之心还像年轻人一样壮烈，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举世无双，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他忠诚、正直，满怀赤诚之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恐怕都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他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他要求下属彻底禁止奢侈的住所和饮食，自己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吃喝不追求山珍海味。左公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仍然保持着书生质朴的本色。左公啊，您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没有给家里置办下多少房产和田产，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1: 左宗棠回答说：
0: 君子为官，不出就会拖累子孙后代。
1: 军营自古以练兵为要务，左公凤凰台大营营规严肃，军人以作战戍守为第一要务。得知左宗棠驻节哈密，新疆各地的官员自然想来拜见，却被左公明令禁止。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5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在每一页书里。哈密朗读者，聆听

0: 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六集。晚清时期，驻扎各地的绿营兵风气败坏，疏于操练，聚众赌博、吸食鸦片等并不罕见。一旦遭遇强敌，自然是士气萎靡，节节溃败。
1: 左宗棠治军必然要扫除弊病，致力于打造一支敢于战斗、能征善战的队伍。驻扎在凤凰台的有部队十大哨马兵五营，每哨500名，年皆30左右，均精壮步兵。左公禁止兵勇吸食鸦片，每日操练之余，让他们从事耕种，避免游荡生事。在盛夏酷热的天气里，德国技师福克观赏了左公军队的全军操练后，大为赞叹左宗棠的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很先进。
0: 福克甚至断定，如果真的与俄人交战，左宗棠必然大获全胜，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哈密的短短162天里，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书信了解和掌握军情。在他即将离开哈密前，自信地对朋友说道：各营精壮，按日操练，自是劲旅。
1: 左宗棠离开哈密5年后，哈密办事大臣祥林来到了凤凰台大营。彼时接替左公指挥的是刘锦棠。祥林在日记中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大营操练：遥观眼阵，见其军容整肃，步伐止齐，皆中规矩，寻为新疆之劲旅也。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离家20年，左宗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靠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传递思念，教导子女。他在出发前往哈密前，特意写信叮嘱四子左孝同，在都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息、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2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扫舀菜，厨子一打扫夫衣。此外，不宜多用人。
1: 在凤凰台大营，左宗棠公务之余，始终牵挂着家人。他的儿子左孝同携家属千里探亲，却只在宿州匆匆一见，便又折回兰州。
0: 左宗棠对家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一介不娶，一尘不染，是他的廉洁准则。在哈密大营，他从儿子写来的信中得知有侄子来到宿州军营投奔他，他立刻在信中回复道：这次你又来宿州大营，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说是来学习公务，这军营里又有什么可学的？我已经70岁了，从未得到过子侄辈的任何帮助，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分担什么。可是你们却总要来拖累我，一次不够，现在竟又来了2次，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1: 左宗棠叮嘱儿子转告来投奔他的子侄速速回乡。考虑到亲属家庭困难，他还让儿子奉上返程的路费。听说儿子想来哈密探望他，他心疼儿子三四个月内往返数千里残酷的气候。
0: 舍小家为大家，左宗棠在哈密大营中发出的数十封信件，除了对家人的关爱，剩下的全都是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听说有来访的德国人福克介绍德国生产制造的鱼雷、水雷等先进的武器性能，他立刻写信给胡雪岩，委托其代为购买。后来左公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

以捐连购水雷200具，鱼雷20具，分送闽浙两省。翻遍史书，像左公这样用私人收入为守卫国家边防军队购置武器，不敢说世所罕见，也是屈指可数了。更何况他还远在祖国的西北，目光之深远，谋划之细致，与晚清那些昏庸的卖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

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情事，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

0: 而且呢，我们也听说这个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其实它的这个税收数据方面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所以我们就先从您所提到的这组数据先给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关注我们国家呢，一共有多少个税种？
0: 嗯，
1: 这个大家了解过吗？在这里我给大家那个什么，把这个先说清楚。我们国家呢，一共有18个税种，所以18个税种呢，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以那个什么早就制定的。但是说我们现在还有4个税种，这个没有制定法律。但是已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在这一块税收的这一块脚步已经是相当快了，
0: 嗯，
1: 所以说18个税种里头有14个税种已经确定，哎，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聊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呢，个人所得税法就是我们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从这个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2020年到2025年这5年期间，我们这个税收在我们税收每年的增速将近是10%以上。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每年个人所得税法立法以后，我们个人所得税每年的这增速的这个比例，
0: 嗯，
1: 完全超过了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 GDP 了。
0: 是的，
1: 是吧？大家可能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从2020年开始是3.3%，然后2021年是最高的一个，达到了8.1%。
0: 嗯，
1: 但是紧接着呢就又下浮了，就是5%的一个这样一个增速。
0: 是的，
1: 所以说相比较而言，是不是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增速现在整个是以这个超过这个 GDP 2倍的速度啊，
0: 没错，
1: 每年在递增。
0: 是的，刚刚王律师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数据啊，的确听起来真的是增速确实惊人啊。那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它增长的这个动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吗？就像从刚才您所提到，从2019年现在到2025年，其实算起来没有多少年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个数据的差异会如此之大呢？
1: 这个呢，我们主要从这个3个方面来解释一下这块的这个动因。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新的这一代年轻人来以后，我们这个所有居民的这个工资薪金水平呀，
0: 嗯，
1: 实质上在不断的在上升着呢。因为据我们这个财政部门的这个统一的数据，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的2025年的这个非这个私营企业，如果非私营企业，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这个口径呢，就是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国有的这一块的工资，以这个的数据为准，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12.8万元，
0: 嗯，
1: 每年。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第一大要素在这里。还有第二大要素呢，我们那有那个提倡的万众创新，那个那个万众创新，然后这个然后提出以来呢，可能知道我们好多人呢都有去然后创业呀，这股潮流引起了就是说我们后期这几年紧接着而来的我们的股权的激励，还有一些就是多元化的一些收入，像一些稿酬，还有我们好多人创新过程中一些特许权使用费的这样的收入。就是说多元收入一来以后，我们所得税这块综合所得的这块的这个申报量呢，就已经是一个急速的增长量，现在的增量已经达到了37%。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我们认为还是这个经税4期，以前的经税3期，就说是数据是税。那么数据之税的成效呢，我们其实已经这几年都在凸显。因为它现在的数据之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流水，还有尤其现在的电商平台，还有一个社保数据，这样交叉一比对以后，所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就是说隐瞒各方面这个税务少报的这种情况。那么通过数据一比对出现以后，税局已经可能我们现在每个个人都时不时会收到税局给发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0: 对，
1: 是吧？在一汇算清缴以后，所以说在我们2025年的补征的这个税款就超过了480亿。
0: 嗯，所以说刚才王律师其实提到了这个数字背后它所增长的这个动因，也从这三方面啊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大一解惑哈。的确看到这些数字中的这个惊讶，那当然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和国外局相比的话，那像咱们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负算高的吗？
1: 嗯，如果要和那个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呢，其实我们国家的税负并不算低，并不算高，因为比较低，而且是首先呢，那个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负呢，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是49.2%，
0: 嗯，
1: 就整个达到了50%，在这个中国整个他们国家这个税收占比里头，所以说他们的是，因为他们美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也是他们联邦的这个财政的一个支柱，所以。

0: 美国呢，因为它实行的是全球征税，再有一个他们的是高累进这个税率之下啊，这样一个，还有就算我们一般的这样的德国呢，它的税率达到了10%，个人所得税占比是28.7%，所以说我们国家呢，在2025年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的占比才达到了13%，所以相比于国际来说，中国的这个税率，个人所得税率是比较低的，在一个低档率的上面是，
1: 没错。那么当然呢，除了刚才所提到了和一些咱们国际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对之后啊，也看到了其实这组数据当中其实也挺触目惊心的。也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为啥现在这个个税突然就会变得一下如此这么重要了？那国家为什么会突然间就这么重视这个个税方面的这个问题呢？那也给大家能解释一下吗？

0: 土地政策，然后以前我们是靠这个土地的，各个地方政府都靠土地的这一块的收入，
1: 对，
0: 然后哎对，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支持。但是说随着房地产整个市场下滑，那么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一块明显的在下滑，所以说各地能够拿来的现金，就是说个税逐渐成为这个地方税源的一个新的支柱了。从我们2025年的这个数据我们就看出来了，因为现在个税地方和这中央分地方的分享比例已经达到了60%，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一下国家现在越来越提倡，就是我们要这个在共同富裕，所有的政策向下也在向全民共同富裕这个这一块的趋势在走。所以说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这一块，就是我们在做这一块调节功能，把它的这一块调节功能给越来越强化了。其三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税经税四期这样我们一个技术手段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渲染，它经税四期呢就现在可以实现我们的这个资金流、发票流、还有这个社保流和物流这个四流合一，使好多这个隐匿的以前可以隐匿一些收入，但是现在通过比对以后都没办法隐匿了，所以都呈现出来了。
1: 没错，所以说啊，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个税的这个规划，其实它不再是一个可选项了，而是每一位这个纳税人的一个必修课。当然，必须要强调的就是啊，合理去这个逃税避税，那么核心呢，还是要来用足我们的政策来守住这个底线。因为在今天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是这个合理规划。那当然，就像刚所提到，它绝对不是这个逃税避税，而是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当中，咱们可以把这个该想的优惠来想到，不花这个冤枉钱，守住底线，当然才是个关键哈。那当然要说到这个不逃税不避税，那么其实很多听众啊，他并不是想逃税，因为多一部分的朋友相信是真的是不懂一些规则，就比方说每年在这个汇算这个清缴的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他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哪些这个收入要缴税，哪些不用交，为什么有的这个收入要算合并，有的要单独结算啊，等等，可能都是云里雾里。所以说接下来在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王律师，那王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用一些大白话来给大家去讲一讲，那到底哪些这个收入要交这个个税呢，也让大家来明白明白这个自己的这笔账。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我认为大家首先呢，如果要是想知道哪些要交税，那么首先就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些收入交税它到底是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来交的啊，这个基数我觉得首先得有这样一个意识。首先呢，我们国家那个个人所得税法2019年实行以后呢，就是我们一共实行的是三种税率。三种税率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我们工资薪金的所得是一个积极的累进税率。从5%呢到45%，是这样一个区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块的经营所得，个人向下这一块经营所得呢，它是行的是一个5%-35%的一个累进税率。这一块。还有一块收入呢，我们称为它是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这三种收入呢，它实行的是20%的一个比例税率。所以说在我们个人所得税项下呢，它就是这三种税率的情形。
1: 相当于这是一个个人所得税规划的一个这个前提哈，让大家是有所这个了解九项这个应税所得。那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些这个疑问，王律师，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为啥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只合并计算这前四项，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呢，我们作为这个税务律师呢，我们认为我们国家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这样来制定。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就说是四项呢？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10条规定很清楚，就说居民取得的这个前四款是哪四款呢？就是第一个是工资薪金所得，第二个呢是劳务报酬所得，第三个呢是稿酬所得，第四个呢就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所以说它是把这四项，我们看啊，这四项它所有的源于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它均属于我们的劳动性所得。我们看一看，就是说工资薪金所得要我们付出劳动，稿酬呢是需要我们一些智力付出的，也是我们自身的。特许权使用费呢，明确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发明以后才有这样的特许权的这样一些技术产品出来，那么才能以它为依据然后去收取就是太阳费。所以说这个和我们的劳动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把这四类然后纳入到这个综合所得来合并，然后申报纳税。 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些的收入，它都具有的是一个经常性和一个连续性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它更可以和我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能够精准的匹配起来，像我们的子女教育还有一些房贷，它都是和我们的这个劳动所得呀息息相关的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它从顶层设计方面已经是体现出了咱们设计方面的一个这个智慧哈。那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那其实的确挺好懂的啊。从这方面，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还有这个特许权许可这几类，把它来进行了这个合并。那么再加之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子女教育、房贷，其实它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息息相关的，这都是比较好懂。那么当然说到这个稿费啊，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都会有过一些这个投稿方面的一些经历，就比方说像这个老师啊，或者程序员，以及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班族，偶尔写篇文章赚点这个稿费。那么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王律师，那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容易踩的一些坑，能不能给大家也算是举一个

0: 后如果要是说是他所在的这个企业那个什么在我们这个哈密的这种媒体中心啊，他们是工作人员，
1: 嗯，
0: 如果像他们所在这个本工作融媒体上然后投的稿子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知道它是一种工作性质，
1: 嗯，
0: 那么一般会纳入到我们这个工资薪金所得里头来合并计税。但是如果要是说是他脱离开这个融媒体，他投在第三方的这个平台上去啊，或者第三方的一个取得，就是说其他就是我们国家所认可的一些这样发布刊物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那个机构或者是那个报刊上面，那么他这一块的收入呢就是要独立的用稿酬所得来进行纳税。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是说稿酬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一比对真实的算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一块的差距在哪里了。
1: 好的
0: 啊，现在呢我们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小明的，他呢月薪收入不多，也就25000块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说做这个尤其是这个 AR 这一块的，他们这一块的收入2万-2-3万块钱就是很普遍的，
1: 嗯，
0: 所以像他们这一块呢他的月薪就是一个25000，然后他还有个房贷1000块钱每个月，他们呢还有个子女教育费每个月呢也是个1000块钱，所以像这一块呢他就算是他的一项专项附加扣除了。所以在2020写了一篇技术性的文章，当时呢他获得了10000块钱的报酬，10000块钱的稿酬，
1: 嗯，
0: 你看像他这么几项收入还有这些扣除，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如果是月薪呢，他们每年可能他拿到25000的一个月薪，他估计每个月的三险一金的扣除啊，这一块呢就有个4000块钱，
1: 嗯，
0: 合计下来，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小明呢他把这个稿件他投在他们公司的内刊上，
1: 嗯，
0: 如果投在内刊上呢，他就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工资薪金所得。那么根据我们国家这个2020年这个税总函2020年的这个158号里，就是关于国家税总局关于个人因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里头说得很清楚，员工在本单位刊物发表文章取得的报酬属于因任职受雇取得的所得，应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税。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收入项下如果适用这个政策，它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匹配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税法这一块啊，每一项收入的我们都会有依据相应的政策来给大家解读清楚。所以小明这种情况呢，他在12月份的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就是25000元，他的基本薪资再加上一个他10000块钱的这个稿酬所得，然后减除他每个月的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基本扣除，
1: 嗯，
0: 再减去一个三险一金的4000，然后再减除一个月1000块钱的子女教育，还有1000块钱的房贷，也就是专项附加，总共他要减去2000块钱，所以他的纳税额呢，减除以后就是24000。这个24000呢，它要适用这个5%-45%的这个7级的累进税率。
1: 嗯，
0: 我们一对比呢，它适用的是20%的税率。20%的税率后面呢，还有个速算扣除数是1410块钱。那么它的应纳税额呢，就是说是24000乘一个20%，再减去这个速算扣除数，就是3390块钱。所以说相比较来说，就是他整个每个月你看他收入在3500，
1: 嗯，
0: 他实际每个月纳税减到应项扣除他的实际的纳税额呢，也就是个3390块钱。
1: 对
0: 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种情况，就是他把这个稿酬如果要是投到这个第三方的技术平台，那么他的这个稿酬所得然后会省税又省多少呢？因为这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的第6条，明确的就是说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等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啊。那么稿酬收入如果我们单独算的话，它就是10000块钱，10000块钱的稿酬乘一个1-20%，这是就是说所有这个稿酬收入项下它有个20%的减20%的一个减除，
1: 嗯，
0: 先用1-20%，因为稿酬它还有一个优惠，就是说它在这个减除它的这个纳税啊，对，所以它再乘个70%，所以10000块钱里头它实际的应纳税额也就是5600块钱，
1: 嗯
0: 啊，其他一个减除，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种情况下他的年度小明的这个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就变成了说是25000减去一个5000，再减去一个4000，再减去一个2000，乘以12个月，然后再加上一个5600。你看我们上一个算的时候

0: 就加的是个10000，
1: 对，
0: 他直接就按工资薪金了。这一次如果他是从第三方平台稿酬所得的，他只加了个5600，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他的这个纳税额就是刚我们算的是24000，现在就成了个17360，啊，
1: 嗯，是这样算的。那么整体来看呢，其实它综合对比下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啊，稿酬方面它有一些专属的这个优惠，从它的这个核心方面的确就是有一些这个优势的。那当然说到这儿，算完这笔账之后，也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那是不是只要这个投稿了就能够来享受到这个优惠？那王律师有没有什么需要来这个注意的呢？
0: 是有些事项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因为不就是说不是我们所有人认为只要我投了我就必须要那个啥以稿酬这种形式啊来享受这个政策。那么国家呢在这一块它也是有效的，那么国家呢在这一块它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它首先有几个边界我们要，它首先要具备一定的资质，它首先要具备一个它有出版的资质，就像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的这些期刊还有正规的一些网站啊，它是有这个要求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内容需要有个边界，然后如果文章的内容直接使用了公司保密技术资料呀，或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它是一种职务作品，而它的收入就属于归于公司，不可能归属于个人，
1: 对
0: 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就是说是在做这个以后我们要有一些证据的边界，那么做完以后我们要自身像样要保留一些投稿的合同，还有平台的支付记录，还有就是作品发表以后有些截图我们自己的留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对就是说你稿酬为什么要享受这个按这个优惠来报税，那么就是说你要应对这个税务在核查的时候你就有这些证据可以啊。
1: 对，所以说这是几个这个边界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有位朋友在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王律师能不能把自己的工资拆成工资加稿酬，那这样的话就能少交税，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哎呀，所以说我认为那个主持人在说的时候把我50000的这个工资然后拆成工资30000再加上稿酬那个20000，可能就想用的这种形式，那么很明确啊，我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取的，
1: 对，
0: 一定不要去做这种不可取的，
1: 对，
0: 一定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1: 有没有一些例子也算是给这位朋友来做个这个比方让他更加去哈，
0: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这样去，第一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高管50000年薪他是有合同的，
1: 对，
0: 所以说和公司有这个劳动合同项下，那很明显的你就是公司的这块的你的薪资是应该所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稿酬所得呢很明确，你看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你必须有4个自己的证据链，
1: 嗯，
0: 那一块是吧，然后你投稿还有平台给你的付款记录，所以你这个所得是来源于第三方的，第三方一个平台的，
1: 是的，
0: 不是说是按你公司支付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你看一旦就是说是面对这个税务的稽查，你文章的内容与你公司的业务也无关，你有没有发表的记录，那么自救当日的回流也不是说是你从第三方回流的，而是与你公司这样回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像这个50000你如果要是拆成这个工资30000稿酬20000，你可能就面临着一个要查处以后就补税就到12.8万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还有滞纳金，一旦查出来以后就是他有我们的税法，国家的税法处置是很严格也很严重的，
1: 嗯，
0: 我们认为算出来你看他的滞纳金是没有期限的，一直到你纳交纳之日才这个滞纳金才那个什么截止，我们的滞纳金又是日万分之五就相当于是年18.35%，
1: 嗯，
0: 那么这个比率现在完全高于我们民间借贷 GRP 的4倍了，
1: 嗯，
0: 所以说很重的一个处罚，不但有这个还有罚款，罚款呢又是这个你虚假申报这一块的0.5倍到5倍的一个罚款，
1: 对，
0: 那还要看你在哪个区间内恶意程度，啊，你看我们为了一个就是说为了一个分拆这个20000，其实20000分拆这广州你不可能是也可能是节税了一些，
1: 嗯，
0: 但是相比于你看你的补税是12.8万，再加上一个滞纳金3.2万，再加上一个罚款6.4万，远远高出了你的那个人，
1: 没错。 错。
0: 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这是。
1: 是的，所以说在这里是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哈，那么这种空子可不能够说钻就钻，随便钻哈，因为这是刚才王律师也提到了，这是一个点查的典型的一个这个稽查的一个红线啊，那这种红线那自然就是不能够去踩的。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王律师了，就是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个税的起征点5000块钱，那想问一下王律师，其实那这个说法对吗？那是不是就是月收入低于5000块钱，他就一定是不用交税了呢？能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大家所经常会了解到听到的这组数字，就5000的这个数字，那刚才这个说法对不对？
0: 对，我们可能在平时呢自己都不注也不注意，然后就认为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每个月不都有一个那个5000块钱，5000块钱的一个减除额嘛，
1: 对，
0: 大家把这个5000块钱的减除额认为是它是一个起征点，哎，对，但是这在我们那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呢，它和这个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就很清楚，就是说它是我们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是6万块钱，所以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0: 少买一些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爸，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小小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呵，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9: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8: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6: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凡，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凡。

0: 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呢，那么就是有关于在智控的税务时代当中，怎么样来做好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理的这个规划呢？那么刚刚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个人所得税当中所常见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刚才我们也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京税四期的全面上线，因为有一个叫做 CRS 这个东西啊，它是叫做全球联网查收入啊，所以说个税呢已经从这个小事儿啊变成了每位纳税人必须要重视的一个这个大事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在智控时代，那么 CRS 如何来重塑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合规的逻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那最近呢可能很多人也都在说啊，说有境外资产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小心了。那么到底这个 CRS 到底是什么，对咱们普通人有影响吗？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王林律师先给大家来划清一下这个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吧。
1: 好的，CRS 呢，实际这几年可能已经不陌生了，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高净值人群，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可以在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的天堂，现在这一块也不是避税天堂了，这都源于我们的 CRS。那么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首先要得知晓一下 CRS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CRS 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共同申报的一种准则。这个共同申报准则呢，它是有这个 OECD 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国际的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是最初是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的一种国际经济组织，它是1961年呢9月30号成立的，它当时的总部呢设在这个巴黎。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说是推动这个全球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制定这样的自动交换的一个标准。中国呢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首次然后进行了一个交时候呢，已经与这个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这样的交换机制，它包括了这个瑞士、新加坡、开曼群岛等等这些传统的一些避税天堂。一般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CRS 它这个运作的一个机制。那么它一般运作的机制呢，就是说首先它要三步锁定境外资产。怎么来锁定的呢？第一步，它首先一个信息的采集，就是这样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好比这些银行、券商、信托，来识别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些账户，然后这个账户作为信息采集的第一步，完了以后他就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判定。他的判定标准就是说，从你中国的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这个境内的住址、还有电话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判定标准。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做一个年度的报送，一般呢是每年的这个6月之前，然后是所在国税务机关报送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等，向这个所在国家的这个税务机关啊，要报送他的账户余额、利息和股息，就是他们通过这个初步的信息采集以后，然后锁定了这个你

0: 据先是直接传输到我们中国的税务总局，然后税务总局在各个在对接我们各个地区，然后再和各个地区的一个税务总局再对接下去，是这样一种对接啊。
1: 那是第二种啊。
0: 哎，对对对，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好多已经我们的有些家庭，然后做了一个移民家庭。移民家庭呢，因为他有一个子女的留学，还有父母呢从境外汇款购这个海外的一些房产，所以说这样的资产呢，一旦被查处，那么也是我们现在税务上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
1: 嗯，
0: 你就。

0: 是错的还是对的？那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否是中国税收的居民呢？
1: 这种想法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打消这种念头。这是一个，因为首先呢，我们国家这个个人所得税法呀，它的第一条就规定得很清楚，所得纳税，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了。还有我们的税收征管法的第32条，它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未申报境外的所得，那么按偷税处理。所以说这种情况处理下来，你就是要补税，然后加上滞纳金，还要加0.5到5倍的一个罚款啊，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通过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 CRS 呢，它就可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境外所得的证据链，就说你在境外所有的所得呢，它都会通过这种 CRS 的数据传送以后，彻底打破了我们信息以前是区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各国都是封闭的一个信息。那么通过 CRS， 它就把这个信息孤岛给打破了，可以整个链接起来。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案例，我们就看一下，这杭州有一个张女士，她呢是中国籍的，2023年移民到了这个加拿大，但是她仍然保留的是杭州国籍，杭州的户籍。在2004年的时候呢，她在境内，就是说杭州呢有一套房子出租以后，她当年的租金呢收了15万，这个国内的这个15万呢，她确实已经申报了，但是她在这个境外呢，在温哥华的公寓，他还有套公寓在出租，当年度呢他收到了这个这个加币，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加币呢，8万块钱，8万块钱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

0: 加拿大的税务局呢，就在2025年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中国的这个交换了，向我们中国的这个税务机关呢交换了张女士的这个账户信息，所以还有她的这个资金流水都显示得很清楚。那么把这个信息传到杭州这个税务局呢，他经过一比对，就发现了，就是他只是境内申报了有一个收入150,000，他境外实际收入的550,000呢都没有申报。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加上这个处理结果以后，我们看啊，这个杭州税局他给这个张女士呢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结果。当时呢他就补交了一个税款，是40,000减去了这个80,000的费用，然后乘了一个20%，等于这个64,000元。
1: 嗯，
0: 然后他的滞纳金呢，就是说这64,000乘一个0.05%，然后再乘个400天，就是12,800。所以罚款呢按偷数处以1倍的罚款，这样也是个64,000。那么合下来呢，它的总的成本就是14,800。
1: 嗯，
0: 所以它完全超过了它在这个它的租金在境外这个收入的30%。
1: 对
0: 啊，

0: 个规则，从常见的这个投稿坑，以及年终奖坑，再到这个 CRS 的跨境的风险，再包括像刚才所聊到的这四类人群的一个专属的规划方案，可以说每一句都是干货，每一招啊也都能够来直接来用。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听众朋友们，那么个税的规划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底线，那么所有的安排都必须要基于真实的这个业务，千万不能够去来抱有任何的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想着是逃税避税，那不然呢只能是得不偿失，那么补税罚款也会来影响到个人的一些这个信用哈。那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因为即将就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最后呢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王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当然接下来呢也请王律师给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吧，那方便咱们的听众朋友有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也能够和你进一步的来做一个交流好吗？
1: 好的，那个听众朋友们，那就你们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是1383921736。如果大家就是还有税务方面其他的问题呢，可以直接连线我们，我认为也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法律热线栏目然后沟通，也会联系到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送大家一句话，然后我认为呢，就是说税收是有温度的，然后我们的规划，我愿每一位听众呢，还有我们的每一位纳税人，在我们能在法治阳光下安心创造价值，从容的享受生活。
0: 好，也感谢王林律师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分享，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当然也要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准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法律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全部的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听，那么更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将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歌声汇聚；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去，
2: 梦

0: 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3: 快点来摊早茶啦，
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放送到的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陈慧琳，你不一样。

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一首翻唱《大海》。这首歌成为了张雨生所谓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国内很多的雨声。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

0: 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那现在时间是19:18。接下来送上爱无罪，来自于迪克牛仔。

0: 而言与形式，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我是。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好歌，来自梁静茹《一对一》。

0: 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

0: 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最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息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工。

0: 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

0: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

0: 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拿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

0: 1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香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用。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第99集。当夜晚的烛影如蝴蝶般在墙壁上振翅欲飞的时候，志庸会长久地凝视着他，脸上挂着一丝苍白而茫然的微笑。那给乔家50万两银子之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何宅，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这种情形下，玉汉也没有再回到乔家。他曾经流着眼泪这样向志庸解释：
3: 为了雪英表妹带你的一颗心，也为了雪英表妹带我的一颗心。
2: 此言一出，志庸只能完全放弃要他回来的念头。有那么一段时间，玉汉和曹氏曾经提议让志庸再娶，但他决绝地回绝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咸丰9年，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景泰在外得了伤寒，最后没于恰克图。这个打击对乔家几乎是致命的。志庸原本计划在景泰再年长一些的时候将生意完全托付给他，当这个噩耗从万里外传来的时候，一切设想都成了泡影，他再次大病了一场。曹氏更不待言，一夜间头发全都白了。但她是个极其坚强的女子，在难以言表的伤痛过后，她仍旧

0: 年了，到底把长毛军灭了。长毛军一灭，朝廷加在我头上的紧箍咒也该摘去了，只用又可以和诸位一起走遍天下，干咱们想干的大事了。
1: 他说的喜形于色，曹掌柜却神色凝重，欲言又止。智庸刚要开口询问，却听常栓问：
0: 曹爷，不是有两封信的吗？
1: 曹掌柜脸色微变，赶紧说：
0: 那封是专门给我的，说些生意上的事情，没什么重要的。
1: 智庸心里咯噔一下，却听曹掌柜补充道：
0: 二爷，潘大掌柜在信上说了，他几日后就会赶到祁县，亲自与您商议。您先别着急啊。
1: 智庸心中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追问，反身回到书房，点燃一支香，在那个无名恩公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地作揖。
0: 恩人呐，智庸多年困守家中，只盼灭了长毛军后，智庸能重新出山，当面叩谢报答您的大恩。
1: 书房外的常栓和曹掌柜都微微红了眼圈。曹掌柜长叹一声，刚要离去，又突然回头道：
0: 二爷，还有一个消息，江南平定了，各地急需官吏，那孙茂才倒是时来运转，这么些年了，哈芬哈大人总算给他保了一个出身，他自己又托人在吏部使些银子，听说要去江苏吴县做知县了。
1: 智庸愣了一下，许久才喃喃道：
0: 好啊，只盼他在仕途上也能有一番成就。
1: 曹掌柜没有作声就离去了，反倒是常栓听了这话，老大不以为然，忍不住摇头哼了一声：
0: 就孙老仙那样的人也配？
1: 智庸像没有听到一样，只顾自己出神。潘维言是个守信之人，他五日后如约而至，到了祁县，但他先去了大德兴茶票庄总号，与曹掌柜进行一番细细商议后，方才来到乔家大院面见智庸。智庸见到潘维言，宁静，一番寒暄过后，他要求和智庸单独谈谈。智庸知道他的脾气，笑着应允，和潘维言一起到了内书房。潘维言一进门便问道：
0: 天下平定，朝廷对东家的圈禁令就要失效了，想来东家一定准备东山再起吧。
1: 智庸不知怎么想起那日曹掌柜的神色，点头道：
0: 潘大掌柜，可是我还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乔志庸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1: 潘维言没料到他这般回答，想了想说：
0: 威严来前请高人为东家卜了一卦。
1: 智庸一愣：
0: 你为我卜了个什么卦呀？太卦。
1: 潘维言看着神色阴晴不定的智庸解释道：
0: 卦是好卦，所谓否极泰来，东家转运的日子到了，可在解卦的人看来，这一卦其实凶险，人在否极泰来之时就会放松警觉，盲目乐观，以为天下事不足虑也。东家有否极泰来之时，自然也有物极必反之日，所以东家一定要激动。
1: 智庸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明白了潘维言的意思，颤声问：
0: 潘大掌柜，难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仍像过去那些年一样，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1: 潘维言没有直接回答，却换了一个话头：
0: 东家，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京城等待朝廷下达为东家解除圈禁的旨意，为了这件事也曾托门子见了庆亲王，请他去太后，也就是当年的懿贵妃那儿活动，可是一天天过去了没有结果。恰好前些日子胡大帅到了京城，他功成身退，这次到京城是要求告老还乡的，不过他仍旧没有忘了东家，因为他向太后请求的最后一个恩典就是要朝廷下旨为乔东家解禁。
1: 智庸心中大为感动，
0: 真的，大帅身边多少大事他竟能还记得我乔智庸啊！哎，我乔智庸何以为报啊。
1: 潘维言点头一笑，
0: 东家是多年来晋商中少见的俊彦，也是多年来晋商中少见的俊彦。

0: 此外，大帅之弟胡叔纯也到了山西就任山西巡抚，大概不久东家就能见到这位胡大人了。
1: 只庸心头一喜，又慢慢燃起希望，刚要说话，却听潘维言说，
0: 但这次见面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太后并没有忘记东家每年上缴的那笔银子，我听说他老人家今日下旨给胡叔纯胡大人，让他带圣旨来见东家，要东家今年继续拿出150万两银子，把当年没有捐的那个官捐了。
1: 智庸愣在那里。
0: 什么？天下未平，朝廷不得已让商人买官以助军费，这勉强还说得过去。现如今天下太平，海晏河清，朝廷居然还要卖官鬻爵，聚敛钱财。
1: 潘维言叹口气，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智庸又惊又怒。
0: 我所以不愿意捐官，原因你是知道的。官职爵位乃是国家，这个官智庸当年不捐，今天仍然不会捐。
1: 潘维言说，
0: 我也赞成东家不捐，东家今年捐了，太后明年还会记住乔家的银子，长此下去，乔家岂不是永远无解脱之日吗？
1: 智庸想了想，不禁焦急地问，
0: 潘大掌柜，即使决定不捐，那又该如何回绝才没有后患呢？
1: 潘维言看看他，沉静地说，
0: 这就是潘维言急着回来见东家的原因。多年前我劝东家韬光养晦，给朝廷一个一蹶不振的印象，再也不管乔家的生意，也不提什么惠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咬着牙这么做了，以至于让天下商人皆以为乔家完了，乔致庸完了。只有潘文言知道东家没有完，东家是在忍辱含垢，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智庸向潘维言看去，泪几乎要落下，勉强笑着说，
0: 智卧者潘大掌柜也。
1: 潘维言也红了眼球。

0: 不通天下，可潘文言知道东家心中一天也没有忘掉过他们，不止东家没有忘记，朝廷也没有忘记，很多人都没有忘。东家圈禁的时间虽然很长，可东家说过，为了实现汇通天下、祸通天下，东家还可以花去20年甚至一生。这话东家忘了吗？韦言是没有忘，因此今天韦言仍要劝东家继续像过去被圈禁的那些年一样低调隐居。
1: 志庸对这些话虽然心中已有预感，但听潘维言明白说出来，仍像受了重重一击，五雷轰顶，心乱如麻。潘维言心中难过，上前扶住志庸，哽咽道：
0: 维言深知，十年来东家一直都盼着重新出山，做成两件大事，一是重走天下的商路，挣出一大笔银子还给当年从天牢里将您救出的那位恩人呀。就是为了实现这两大夙愿，我一定要劝东家您像过去一样待在乡间韬光养晦，什么也不做，只有让天下人、让朝廷知道东家再没有当年的雄心，乔家也再没有当年那么多银子，东家和乔家才是安全的，也只有乔家安全了，东家的两大心愿才可能完成。天下初定，但朝廷的面孔却一向多变，无论是东家还是我，都只有待时而动啊。
1: 不知过了多久，志庸终于艰难且痛苦地用尽全身力气点了点头。没有人知道后来他们又谈了些什么，志庸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次谈话。只是当日下午，潘维言上了马车驶出乔家大院之后，志庸呆呆地望着一直守着他的曹掌柜，突然头一歪倒了下去。曹掌柜大惊：
0: 东家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1: 家人慌忙将志庸抬起放到床上，大家乱成一团。曹氏也匆匆赶来：
2: 快叫医生！

他眼角慢慢流了下来。一个多月以后，新任山西巡抚胡淑纯果然到了乔家，他宣读的圣旨除了解除对智庸的圈禁外，同时还要求他100万两银子捐官，而智庸重病在床，根本就没法接旨。胡淑纯心领神会，回去后便用风瘫卧床这个借口，一纸奏折帮智庸把官捐推掉了，总算将此事告一段落。智庸在床上整整躺了3个月才起床，恢复了。他依旧尽力做一些善事，这些善事甚至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夜晚的烛影依旧如蝴蝶般在墙壁上振翅欲飞，智庸的心却似乎完全平静了下来。他闲时读书，更多的时候他会练习书法，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诸如此类的诗词一遍一遍地写。他也手抄庄子、孟子等典籍，写完后在一页页由长栓小心焚去。当然在那些平静的日子里，也会发生令他大为高兴喜悦的事情。虽然三姐如玉、刘本初、刘老先生皆先后去世，但袁楚却一直在乔家苦读，后来又是由智庸做主将他送往山西最有名的晋阳书院攻读。袁楚不负众望，终于在一年殿试中独占鳌头，考取了状元，并在不久后作为使馆参赞，驻守德意治国。袁楚高中后曾回乡叩祖，亦是当年一大盛事。

0: 兄哪里肯，便带着他到了坟地里，在如玉墓前祭拜了一番。元楚寇祖结束，预备返京，临行前智庸伤感地说：
1: 舅舅，再也不能像你这样报效国家了。
0: 元楚跪接智庸手中的酒，慨然道：
1: 舅舅放心，舅舅心里想什么元楚一清二楚。元楚出使得一治国，这是元楚报效国家的一个开始，日后元楚一生都会记住舅舅的教诲。只要舅舅仍旧困守乡里，元楚在外面就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
0: 智庸又是眼泪又是欢笑。在元楚一行远去很久后，他又抄起挂在腰间的单筒望远镜看了又看，讷讷地说：
1: 真羡慕他呀，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走遍世界为国效力。唉，我这一生却……
0: 日子周而复始，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想起多年前的夙愿。他曾经希望像蝴蝶般自由自在，希望像蝴蝶般自由自在，携着心爱人的手游遍大江南北。而雪鹰更是多年不通消息，但在智庸朦胧的梦境中，这两个女子常常合二为一，一起伴着他自由自在地走遍神州大地无数胜景。千古一圣孔老夫子登临过的泰山，荆轲刺秦辞行时唱出慷慨悲歌的易水，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兵败自刎的垓下，秦将白起坑赵兵四十万的长平，秦始皇帝令蒙恬修建却被孟姜女哭倒的万里长城，从昆仑山直泻东海的滔滔黄河，谢家小儿郎大败前秦苻坚的淝水，隋炀帝开辟的南北大运河，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嵬驿，苏东坡犯过舟的赤壁，徐霞客游记里的齐归黄山。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1: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1: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李华报道。哈密市委常委会5月9号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二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对照目标找差距，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同向发力。

0: 报会指出，市委自2022年谋划启动实施法治机关建设以来，持续推进职责权限法定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岗位设置科学化、职责履行规范化，通过市直抓整体、机关带系统、区县促全面，着力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建设的机关治理体系，实现了党政机关系统性重构、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推进工作规范提升年，要持续深化法治机关建设，坚持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全面规范提升各级各部门自身治理水平，切实思考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哪里，现代化的源头是什么，在哪里，各级各部门取得实际实效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在哪里等三个问题，以机关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撬动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法治哈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事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钟莹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用心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精心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化的非遗传承发展矩阵，让古老文脉在时光里沉淀底蕴，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非遗之美走进群众生活，融入城市肌理，浸润瓜乡大地。在哈密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刺绣以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手工艺瑰宝。这几天，非遗传承人秀兰卡德尔热河曼的徒弟梁佳正忙着在家赶制刺绣订单，依托非遗传承带动，实现了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非遗传承人梁佳
2: 不仅学会了一门古老的非遗技艺，更读懂了刺绣里的文化和情感。我也希望能像老师一样把学到的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越绣越精彩。
1: 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刺绣、木卡姆、民间手工艺等众多本土非遗项目集中陈列，系统展示。这里既是非遗藏品的保存展馆，也是技艺传承的教学记录，守护和展示着哈密多彩厚重的非遗资源。青岛游客贺美：
3: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1: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木卡姆、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五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150项市级、23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十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4: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维吾尔族医药的专项保护记录与培训工作。
1: 新农人，新农事。
0: 通讯员郭婷、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戈壁资源禀赋，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场，为劲动力。眼下，在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里，第一茬甜瓜已进入生长关键期。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党占文：
5: 我们现在种了500亩，这个啥？这日子瓜，赶着六月这就要成熟。
0: 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由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单模联动薄膜温室3000亩，配套保温、通风、遮阳、温室机械控制、水肥一体化等设备系统，将在2026年年底全面建成。当站稳，
5: 我们拆了这地方就是密密的三栋，这茬子下来就是20多块钱，是那栋两茬就是30块钱，怎么的？纯收入就是16000，投入14000。
0: 在稳步推进甜瓜种植的同时，公司计划在7月初扩大种植面积，引入新的甜瓜品种，进一步提升基地的综合效益。当站稳。
5: 啥日子啊？到了七月份，七月十二号开始种，就种五百亩的水果，种六百亩的这种呢。
0: 在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同时，瑞农公司还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光照等关键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支撑，让哈密瓜实现了春提早、秋延后的双季种植。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永义，
6: 通过终端大屏去监测这个农湿活动，给技术种植根据有效的数据进行一个远程自动化的操控。
0: 智慧农业的应用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节省人工与水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李永义，
6: 通过远程终端，然后再配肥，根据这个作物的轮灌它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就一个人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园区的哈密瓜进行一个灌溉。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8号 ,2026 年哈密市卫生健康系统活力绽放趣味运动会在哈密健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50名护士代表参与其中，大家在活动中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运动会设置天使接力赛、天使同心跳、两人三足接力赛等多项团体趣味项目，现场参赛护士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了护理队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科护士苑兆亮，
7: 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友谊，收获满满。
1: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科员刘小双，
8: 活动将默默坚守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健康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9号哈密市白衣指甲为爱发声诗文朗诵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护理代表们齐聚一堂，以诗文送初心，以声音敬使以诗文送初心以声音敬使各家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11名护理代表依次登台诵读，围绕护理工作日常，既有对职业使命的深情诠释，也有对守护生命的坚定告白，展现了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明元，
9: 今天通过诗文朗诵，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抒发对护理职业的热爱，也传递了医护人员守护生命的责任与情怀。
0: 此次诗文朗诵会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不仅为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诵读中抒发职业感悟，凝聚行业力量。本次朗诵会的精彩内容，后续将在哈密朗读者节目中陆续播出，让更多人感受护理工作者的医者情怀。哈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李静，
10: 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多举办，让我们的护士把工作中的典型优秀案例传承下去，能真正用专业和我们的真心服务于患者。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致敬环节，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向全市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1: 直通一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9号，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城北物流园。

0: 货车司机沈兴军是今年新加入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其家庭常住乌鲁木齐。2026年，因业务需求来到哈密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管理，常态化上门走访。货车司机沈兴军：
1: 我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党员，稳定会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安全运输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安心踏实好运输，好好干活，稳稳过日子。
0: 为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常态化前往哈密高新园区、物流园区开展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等举措，持续增强货车司机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高鹏：
2: 通过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增强货车司机归属感，凝聚货车司机群体向心力，切实打通新业态党建服务末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货物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3: 通讯员马兆玉、王卫林报道。5月9号，八里坤县妇联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八里坤县9个乡镇厂区的调解员、妇联维权干部、司法所干部及律师，通过理论知识笔试、现场知识竞答与沉浸式模拟调解等环节，展现基层调解队伍一拼。大河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实战表现，荣获1等奖。八里坤县大河镇司法所干部沙利曼阿乃斯：
4: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调解中，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用真心化解矛盾，用真情温暖人心，大号群众的贴心人。
3: 八里坤县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塞吴列古利白山八一：
5: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妇女力量。
0: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阿利亚报道。5月9号，国网哈密一周区供电公司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对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开展线路检修。此次检修首次在全疆启用旁路作业系统桥接检修新模式，不用停电，不扰民生。该作业法打破了现场作业环境的限制，极大拓宽了不停电作业的适用范围。一周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副班长黄凯：
6: 只要是架空线路有故障的点，我们都可以采用此方法去对线路进行检修，就是确保用户不停电的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了检修。
0: 此次全疆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验证了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丁帅、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沐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一二三四五，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同时呢，它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加的直观、更加的便捷来了解我们医保政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事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来解读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相关

0: 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是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齐国禄，您好。
2: 大家好。
0: 是医疗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徐世新，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医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全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

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一是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全面建立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缴费1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和医疗费用救助政策，全市共资助参保了支付医疗救助资金310.04万元，确保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动态参保率达100%，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今年以来，共为6302人次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一站式的结算，支付了大病保险费88.38万元，支付了医疗救助资金297.3万元。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致贫的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依程序向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推送了困难群众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警戒线的人员2123人次，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提现。三是基金监管防线更加坚固，2025年以来，我市多措并举，深入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核查、飞行检查、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遏制了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我市又深化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刀刃向内，加大自查自纠力度，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提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四是三一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党的24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推进医保政策与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融合。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85.9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服务满意度达到96%以上。医保基金花小钱办大事的效益充分的显现。五是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更加提质扩面，常态化的开展了1243种药品和129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

个路径更加成熟。哈密市圆满完成了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江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药机构拨付了医保基金日拨付医保基金4.4亿元，月结算医保基金7.13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药机构垫付资金的压力，赋能定点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7是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全面推动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巩固15公众医保服务圈，积极推动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向乡镇、街道、村、社区下沉，基层医保便民服务站点累计办理医保业务7459件。同时，我们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新疆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

0: 密室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羁绊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效应更加凸显，在全疆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程的应用，全面实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全市123级医疗机构移动支付、电子处方流转、刷脸结算等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我们各组参保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一季度基层医疗机构的刷脸结算率达到了50%左右。今年我们又被国家医保局纳入了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中心医院成功入选了国家医保局第一批医保化身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截止目前，全市的医保码激活率达到了98.02%，四类便捷支付累计支付了77.84万人次。医保局将以更好的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服务。
1: 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当然了，从王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政策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城乡居民看病困难而专门出台的一项医保制度，它具有政府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采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12月集中缴费期内缴纳了2027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3个月待遇等待期，即2027年4月1日起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及时的连续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抵御疾病风险。
1: 刚刚呢，咱们徐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参保群众来说，这个我们也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参保人员在门诊、住院就医可享受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减轻看病就医费用的负担。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进一步享受医疗救助。在门诊保障方面，一是居民在区县级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门诊就医，可享受年度最高500元的报销；二是对未达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糖尿病、高血压简称2病患者，日常用药可享受糖尿病、高血压年度最高各500元的报销；三是在乡镇卫生院、区县人民医院、市维吾尔医院采用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8种疾病中医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1008元的报销；四是对高血压、糖尿病等23种一类门诊慢性病

日常用药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3000元的报销。五是对恶性肿瘤、血液透析等6种二类门诊慢性病门诊治疗执行住院报销待遇，一个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付线，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六是罕见病患者享受双通道保障政策，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万元。七是肺结核患者门诊治疗发生的合规医疗。

0: 往基层报销比例越高，在乡镇公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95%，也是鼓励大家分级诊疗，就近就医。
1: 感谢齐主任的介绍啊。那据了解呢，这个

0: 为家庭带来更多多重利好。一是报销水平大幅提高，自2026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住院比例报销。同时，异地分娩报销比例不降低，个人负担显著减轻。二是报销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我市已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显得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按女职工标准报销。今年我们将制定政策，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后，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三是办事流程更加便捷，我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申领更加高效。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单位不得截留，低于工资的由单位补足，确保女职工生育期间收入不降低。通过提水平、扩范围、优服务、强保障的组合拳，将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我局将全力做好服务，确保惠民红利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1: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

只要您参加了自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可以自愿投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保公众号，点击投保入口即可线上办理，方便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保的保障与基本

0: 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哈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1: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1: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李华报道。哈密市委常委会5月9号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的遵循，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哈密实际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干担当保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二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对照目标找差距，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

0: 冰岛游客贺美。
1: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0: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穆卡姆、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5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150项市级、23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10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2: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维吾尔族医药的专项保护记录与培训工作。
0: 新农人，新农事。
3: 通讯员郭婷、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戈壁资源禀赋，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在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

0: 多项团体趣味项目，现场参赛护士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了护理队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科护士任兆亮，
1: 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友谊，收获满满。
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科员刘小双，
2: 活动将默默坚守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健康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9号，哈密市白衣指甲为爱发声诗文朗诵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护理代表们齐聚一堂，以诗文送初心，以声音敬使命。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家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11名护理代表依次登台诵读，围绕护理工作日常，既有对职业使命的深情诠释，也有对守护生命的坚定告白，展现了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明元，
4: 今天通过诗文朗诵，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抒发对护理职业的热爱，也传递了医护人员守护生命的责任与情怀。
3: 此次诗文朗诵会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不仅为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诵读中抒发职业感悟，凝聚行业力量。

0: 业的适用范围。宜州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副班长黄凯，
1: 只要是加工线路有故障的点，我们都可以采用此方法去对线路进行检修，就是确保用户不停电的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了检修。
0: 此次全江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千福西济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验证了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四集。
3: 其实作者并不是要从字词本身上争论出个是是非非，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词义的流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左公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在祖国大西北茫茫戈壁上，一辆载着棺材的马车撵着夜色缓缓前行，车轴的吱呀声打破了无垠荒野上亘古的宁静。方圆数百里，道路颠簸，水源奇缺，不见人烟。清冷的夜风夹杂着一丝丝寒意，这位孤独的老人即将面对的是哈密酷热的夏天和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4: 当左宗棠的军队穿越茫茫大漠向哈密不断挺进时，消息早已随着塞外呼号的狂风吹向了新疆大地，也吹到了遥远的外邦。
3: 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狂妄之极。

0: 吾宣布朝廷浩荡之恩，为古今未有之事。
1: 这是一支王者之师，他们的目的不是横征暴敛，其统帅有着长远深邃的目光。为此，左宗棠特意在信中叮嘱驻扎哈密的将领张耀，
0: 要通盘谋划，于国计民生务实其大者远者，勿图为一时一己之计，则将来成就诚未可限量，而天理人情两得其事。
1: 在致友人杨实权的信中，左公擘画着新疆的未来。
0: 将来新疆设省，自哈密以西均归新疆督府管辖，营制随之，戍边赋分明，共相维持戍世之力也。
1: 当左宗棠在信中看到张耀在哈密兴修水利、惠及民生的汇报后，高兴地说：
0: 妾思此举如成，实哈密永久之力。
1: 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看左宗棠留下的大量信札，是永久之力类似的词语多次出现，足见左公胸怀之博大，感受到左公对新疆的一片深情。当众多高官为了谋求私利保全自我时，左公却不惜生命，不取一毫。过手的军费何止千万百万，麾下的将领官员何止千个百个，他的私囊里却资财无几，心里装满了国家和百姓。到哈密之前，他就对这里的山川草木和梨树苍生充满了关爱之情。他叮嘱并勉励在哈密驻军屯田的张耀：
0: 哈密移民同是朝廷世子，如借此种假牛力发农器散赈粮，皆不可吝。会哈密者为国术平凡，省巨费，非公不肯任此，非地亦不能成公之志，幸上免之。
1: 哈密距离左宗棠的故乡湖南湘阴2800多公里，距离左宗棠的兰州官邸1300多公里，距离宿州大营。这个遥远的边城，从青年时代阅读西域史地著作时就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从青年走到老年，从湘江走到塞外，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他终于快要抵达这个地方了。
0: 自嘉峪关至哈密，自古以来就被行旅视作畏途，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一句话道尽旅途艰辛。
1: 星星侠晋江第一关隘，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清代诗人齐运士在《星星侠长诗》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特征：一峡锁万峰，横绝汉海上。
0: 1880年6月5日，农历5月初2，左宗棠抵达星星峡。这一天，他收到了好友杨实权的书信。等左公回信时，部队已行至白石头，这里宜人的气候

0: 回信中有一个极为有趣的信息，值得再多说一说。在左公的书札和公文里，哈密一词出现过340余次，而用伊吾代替哈密仅有8次，6次都写于1880年，也就是移迎哈密的这一年。这6次中5次是几乎相同的表述，抵伊吾。
1: 对于饱读诗书精于词章的左宗棠来说，这种用词方式是值得玩味的。如果结合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看，那么就更有一番风味了。伊吾，哈密古地名。汉代时，哈密为西域都护府管辖，设伊吾县。西汉时，哈密叫伊吾卢，处在中原、匈奴、西域的结合部，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咽喉要道。为了争夺伊吾卢，匈奴和汉朝多次发生战争。伊吾这个地名是出现于古代西域史书中的高频词汇。
0: 《后汉书·藏公传》论记载，藏公马武之徒，辅明鉴而嫡长，至驰于伊吾之北矣。驰至伊吾，这个孤僻的

0: 便是其中之一。放翁身无官署，往往持志一无而未遂。读者对这句话感到陌生，但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句千古名句中展现的家国情怀，在每一个学童反复的诵读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与陆游等人相比，左宗棠是幸运的，他实现了持志一无的抱负。
1: 左宗棠熟读兵书，或许在浩瀚的史籍中读到过持志一无这个词语，即便他没有读到过这个词，但一无这个地名一定无数次地投影在他望向西域的眼眸中。左公这种用词方式未必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是他心理活动的呈现。抵达一无，抵达哈密，意味着左公年轻时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将得以完全施展。
0: 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一句关于左宗棠抵一无的记录：
1: 五月初八抵达哈密，由于顶着酷热在戈壁中行军，引发了肝部旧疾，经过将近20天的医治，身体才稍有好转，可以处理公务了。
0: 此时的清王朝早已千疮百孔，国民被嘲笑为东亚病夫，国家也病入膏肓。头白鳞边的左宗棠力求挽救国家的命运，即使病痛缠身，仍不减豪情。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

0: 通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文物班的马槽子是我的了，并且只花了100元。我等老人从院子里拖出一块毛毡裹住马槽之后，按压着心中的喜悦付了钱。红松木很重，在跟僵硬的旧毛毡搏斗了一番之后，我终于抓住了合适的部位，这才眼睛肿胀，满脸通红地提起马槽，蹒跚着往家的方向挪。路上一群羊像是从天而降似的，我在羊群中钻进钻出，旧毛毡的一端裂开了，马槽子连同我一起摔倒在闹哄哄的羊群里。我在挤来挤去的羊之间和牧羊人的吆喝声中来回爬了好一阵才站起来，又在羊的东撞西搡之下将毛毡重新裹好，提起马槽跌跌撞撞冲下路基。慌乱中我瞥见几辆汽车等在路边，其中一辆是警车，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朝我走来。
4: 嘿，你包着个什么玩意儿？
3: 是那个大高个的警察，一双眼睛正从他的帽檐底下盯着我，一边嘴角上扬似笑非笑，好像早已看穿我的内心，要看我接下来耍什么花招。
4: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吗？
3: 我还来不及感到诧异，他又接着说，
4: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3: 啊？
4: 做这种事
3: 啊？
4: 这违法吗？
3: 我将那堆东西扔在警车边，露出诧异的表情。我一定是表现得太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不耐烦地喊道，
4: 老实交代吧。
3: 对不起，你是说那块旧毛毡吗？这是买马槽送的，他丢在院子里也碍事儿。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高个子警察的下巴抬得比之前更高了，我说的是那里面包着的玩意儿。一阵马蹄声打破了沉默，
4: 是小七老师吗？
3: 好像是牧羊人认出了我。
4: 我们的大作家，您为什么坐在那里？
3: 听到有人叫我作家，我立即来了精气神儿，清了清嗓子，也没忘记拍拍腿上的灰尘，理一下衣领，还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收拢到耳后。在朦胧中，只见骑在马上的牧民温和亲切地低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我，还有几红毛毡里的马槽上移开，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4: 保护游牧民族文化，马槽是游牧文化最直接的一部分，不带走会被人当成柴火烧了的，最能说明百年游牧历史，尤其旧的需要保护起来，旧的东西最有说服力。
3: 牧民和警察低着头望着坐在路面上的这个满身灰尘的作家，不停地微笑，频频点头。

不记得我是怎样结束这场坐在马路上的宣讲的。在我慢慢恢复平静的档口，听到牧民说话了。太感谢了，小齐老师，大家都说您在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一阵沉默之后，警察也开口说话了。刚才作家拼命提着马槽子的样子真是叫人感动啊。又是一阵停顿之后，警察说道，你知道吗，我还以为大作家毛毡里包着别的什么。什么？牧民满眼疑惑。我说，警察用手捂住嘴，瞄了我一眼，朝着牧民压低声音说，他从羊群里披头散发钻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偷了你的羊。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五集。
1: 1880年端午节这一天，连日行进在酷热戈壁上的左宗棠和他的士兵们，终于迎来了天降喜雨。这场清凉的雨，对于久居西北的将士们来说，不至天降甘霖，可以洗去一路的疲惫和风尘。天空中雷电大作，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好似凤凰展翅。还有几天就要到达哈密城了，城外的高台上，一只蛰伏的凤凰在等待着他们。
2: 驾车经过哈密宗棠路大桥，向西行驶不远，道路南侧有一条依着湿地公园修建的道路，尽管在修路时已经做了处理，仍然形成了一个约30度的缓坡。走过这段百米长的坡道，凤凰台台地遗址就展现在眼前了。
1: 这里为什么叫凤凰台？至今仍未查阅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可以推测，或许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一个读书人经过这峭拔的地势，站在高地上俯视河谷，想起了那句凤凰台上凤凰游，有感而发，便为这里复名为凤凰台。
2: 清道光年间，哈密办事大臣中方编撰的《哈密志》中记载，凤凰台在哈密城西北，天生高土坡，奔高土坡背水消刷方台，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哈密凤凰台最早的文献记载，被收录在《哈密志古迹条目》，可见凤凰台这个地名形成已久。
1: 在《出屯哈密妥筹布置情形事》中，左宗棠写道：
2: 妾臣于4月18日由宿州行营拜折起行出关，5月初8日抵哈密，驻军城西之凤凰台，与刘锦棠、金顺、张耀筹商军务，寒毒往复，意见相同。
1: 左宗棠的幕僚王必达听说左公顺利抵达哈密后，欣然作诗一首，闻大军已驻哈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左宗棠移营哈密的情景。
2: 军礼心随上香瞻，骂牙四壁出车沿，重重杀气甘修景，一一游城训报迁，仰视念年谁肯诺，临戎6月不知言，昆凌进告蒙来起，

0: 雪培松树，万峰盘。川原耕牧同声乐，部落毡裘引领官。明岁瓜石助公返，长心正比荔枝丹。
1: 凤凰台大营还有一个名字，孔雀园。清代诗人萧雄在《西江杂述》诗中记载，
0: 左相国以督办出临哈密，在于河之东北岸高长长平中旧名孔雀园地方建立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相对峙，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自明宫营外起，穿过新城，直达旧城西北隅，约长四里有机，平气勾炉，殿舍林邸，市镇喧天，百货前尾浮凑，实为从未有之盛。从大营的修建情况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的。哈密大营叫宿州旧垒扩大整齐，颇立居止，大营离城三里，系以泥土建造，营内可容兵数千。
1: 左宗棠为何要将哈密大营设于城外？这固然是因为他一向不喜欢军队扰民，不与民争地，也不与民争利。此外，当你站在凤凰台台地上，瞬间就会为左公的选择赞叹了。从凤凰台台地向东远望，视野开阔，哈密城区高楼林立。回想100多年前，站在这里的左公看到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俯视着哈密的新城和老城。如果有人骑马自新城奔驰而来，守卫大营的士兵一定老远就看到了马蹄扬起的尘土。左宗棠青年时便熟读西域舆图，挂帅出征后又用双脚一步步勘踏着西北大地，哈密大营选址恰是左公暗书舆图的明证。
0: 再看眼前，再看眼前开的绿色棋盘，行走在河谷健身步道上的人好像棋盘上一个个移动的棋子。发源于天山的哈密河孕育了哈密绿洲，如今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曾一度干涸的哈密河湿地生机勃勃，白鹭等稀见的鸟类也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当年左宗棠未必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但眼前这幅和谐安定的绿色画卷一定是他期盼的景象。
1: 左宗棠初到哈密就经受了一场灼热考验，他在书信中写道，
0: 哈密炎热异常，旬日以来左肋左腿风团复发，不痒而痛，周令诊视为肝火甚旺，服凉剂不愈，既以大黄数剂仍不泄动，彼家服元明粉乃略下两遍，所患乃觉轻减，现停服元明粉，亦只服过一钱，上服大黄一二贴，即停止不服，当可复原耳。

德国技师福克来营拜访，左宗棠积极地向对方了解西方先进的军事设备。福克在哈密大营居住了一个月，目睹了左宗棠高度自律的繁忙生活，钦佩不已。在札记中，福克写道，他已经70多岁了，但报国之心还像年轻人一样壮烈，他治理国家的才能举世无双，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他忠诚、正直，满怀赤诚之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恐怕都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

0: 也很先进。
1: 福克甚至断定，如果真的与俄人交战，左宗棠必然大获全胜。而对此，左宗棠也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哈密的短短162天里，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通过书信了解和掌握军情。在他即将离开哈密前，自信地对朋友说道：各营精壮，按日操练，自是劲旅。
0: 左宗棠离开哈密五年后，哈密办事大臣祥林来到了凤凰台大营。彼时接替左公指挥的是刘锦棠。祥林在日记中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大营操练：遥观演阵，见其军容整肃，步伐止齐，皆中规矩，寻为新疆之劲旅也。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离家20年，左宗棠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只靠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传递思念，教导子女。他在出发前往哈密前，特意写信叮嘱四子左孝同，在都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官场气息、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0: 在凤凰台大营，左宗棠公务之余，始终牵挂着家人。他的儿子左孝同携家属千里探亲，却只在宿州匆匆一见，便又折回兰州。
1: 左宗棠对家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一介不娶，一尘不染，是他的廉洁准则。在哈密大营，他从儿子写来的信中得知有侄子来到宿州军营投奔他，他立刻在信中回复道：这次你又来宿州大营，到底想做什么？如果说是来学习公务，这军营里又有什么可学的？我已经70岁了，从未得到过子侄辈的任何帮助，也不指望你们能够分担什么。可是你们却总要来拖累我，一次不够，现在竟又来了2次，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0: 左宗棠叮嘱儿子住宿回乡，考虑到亲属家庭困难，他还让儿子奉上返程的路费。听说儿子想来哈密探望他，他心疼儿子3-4个月内往返数千里太劳累，更不想让儿子经受西北严酷的气候。
1: 舍小家为大家，左宗棠在哈密大营中发出的数十封信件，除了对家人的关爱，剩下的全都是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听说有来访的德国人福克介绍德国生产制造的鱼雷、水雷等先进的武器性能，他立刻写信给胡雪岩，委托其代为购买。后来左公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弟已捐连购水雷200具，鱼雷20具，分送闽浙两省。翻遍史书，像左公这样用私人收入为守卫国家边防军队购置武器，不敢说世所罕见，也是屈指可数了。更何况他还远在祖国的西北，目光之深远，谋划之细致，与晚清那些昏庸的卖国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1880年的初冬，离开了凤凰台大营，告别哈密。清末民初，凤凰台大营逐渐废弃，成为荒地。一些哈密本地住户以及外地迁入哈密的百姓陆续定居于此，建屋开荒，逐渐形成村落。因为左公大营辕门曾设立于此， 人们便将这一带称作大营门。围绕大营门形成的村落，自然而然就被称为大营门村。
1: 在哈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关于申请在大营门开荒建房的文书档案有数十件之多，时间均在20世纪30-40年代。哈密市文博院院长艾和买提告诉笔者，他的家族就是于20世纪40年代初从哈密回城乡迁往大营门村定居的。随着哈密城市人口增加，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大营门村渐渐成了城中村。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大营门村的老旧民房陆续拆迁，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商贸市场。大营门村的村民也都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0: 左宗棠大营驻军的凤凰台台地，由于独特的地貌保存至今。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在北京召开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会议上，左宗棠凤凰台大营遗址引起了专家学者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1: 专家表示，要将左宫的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文化空间和文旅业态，让左宫文化可见、可感、可信，成为哈密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要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凤凰台将成为哈密城市历史文化名片上醒目的标志性图案。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起一座历史文化公园，天地正气塔、故江功绩碑、家国长歌园。
0: 站在公园内的望云台上向南眺望，68棵新柳扎根沃土，象征着左宫经历过68个春秋，来皇台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凤凰台将再次凤凰展翅，用全新的样貌讲述左宗棠的家国情怀。
2: 各位听众，长篇分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光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

0: 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但现在已经是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在恍惚的电子乐和撕裂的鼓声当中，让人感受到一念之间那种进与退的取舍和纠结。

0: 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欢迎来探早茶啦，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6: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蔡健雅。

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送上这首《疼》，来自于小柯。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可以了。

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啊，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听到这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多歌，总会有几首歌声名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生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接下来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死信念》。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送上一首《你要离开一些时候》，来自于公

那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的人心动，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望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使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

0: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你听到半点心，来自于。

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来听到李翊君所带来的诺言。

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如果原指到遇见，讲述的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贴切地表达出了原本在小说和荧幕上才能够展现的浪漫情怀。吴奇隆对这首歌的深情演绎，让人不禁想起了现实当中他历经坎坷之后和刘诗诗结成眷侣的美好故事。一起来听这一首《如果缘只到遇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喜庆。继续为你送上的下一首歌，来自莫艳玲。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

0: 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探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式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103.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

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送上梁静茹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看到时间来到1:44。第一双高跟鞋带领每一个女生走向爱情的战场，第一次懂得全力去爱，就算结局遗憾。在林凡的《明明爱你》这首歌里，没有声嘶力竭，只是想用真挚的情感在每一个女人心里建一座花园。有力的歌声交织着淡淡的遗憾，就像是一波一波回忆

一个人的年少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着送上一首你看不到的天空，来自于

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他的新书。另外辽宁台也录了好多新书，他们电台的推广所以跟卖评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关系。
1: 刘兰芳1944年生于辽宁辽阳，6岁学唱东北大鼓，后来拜师学说评书，也练就了铿锵有力、神蛮气足的好功力。1972年开始，他陆续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了《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等6部新书。1979年，刘兰芳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
2: 你看一下，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认了，他去我不去。
1: 80年代有井水处接听评书，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泉回忆，当时人们称呼刘兰芳为新时代的进阶王，因为一到他的评书要播讲时，就有无数人争相守在收音机旁，大街上行人明显减少，刑事案件发生率甚至也一度下降。影视编辑刘立明说，
3: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刘兰芳的岳飞传，当时是街道有一个电线杆嘛，电线杆有个大喇叭，人都在那听评书。
1: 此后刘兰芳又陆续整理改编了《杨家将》等一大批评书，在上百家电台同时播出，再次轰动全国。刘兰芳的评书演播自成一家。

月，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

0: 如果说自己家人，尤其是以后可能独生子女会更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家人已经没有能力完全的去照顾老人的话，求助专业人士，花钱去请一个护工来帮帮忙，可能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些照顾老人的这种焦虑的情绪，也会让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不容易受到这种焦虑情绪的破坏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专业人士。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叹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海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把。